0: 好的词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就觉得越大越好，越大越好，越大越好。他后来就是大家互相比拼了，他也不在乎说是多健康，也不在乎说女性怎么看待我这个大块肌肉，我只要跟爷们们一起比，他的比我的大，乖，我那个推胸啊，推个20公斤。他要推30公斤，他要推40公斤，拐一个比一个猛。哎呀，我就觉得，我觉得狗狗们不要这个样子。80公斤是吧？哦，80公斤才是猛的是吧？王轩，你推80公斤啊？哎呀，你80公斤，你的块头这么点大，你这个内向，我们天天看到那种拐，那得160公斤吧？哎呀，其实王权这样就可以了。王权的个子高，1.8米以上，所以他那个看得出来有胸肌和那个肱二头肌，就是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合拍的。再大我觉得就不好看了，尤其是个子不高的，乖，走路这样夸夸夸，就那种就有点像动漫人物，像那个光头强，还是什么光头强里面那个叫熊二吧，大力水手，或者是那种那个熊那个样子。哎呀，这样讲的话，马上一会儿健身的减肥的大哥，就是健身健得特别好，
1: 特别好闻。还有这段时间换季，秋季掉发严重的朋友，粉色瓶身的是元气姜，这款添加了姜根提取物，起到舒缓头皮敏敏的效果。雪绒花提取物滋养头皮，这款用完的感受就是特清爽，还可以放松养护头皮，滋养发丝，我也是超级推荐。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49，买两瓶直接54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清银下江南的江南。
2: 换新举改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48小时举改全屋换新。

0: 这位是 CA 说，不要太轻，
1: 反而会少一些勉强，多一些自在。把真心留给值得的人，把善意用在值得的地方。有些人会记得别人的好，但也有些关系让人一次次失望，付出了很多却始终得不到尊重，一次次包容，对方却渐渐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遇到这样的关系，不必非要争个明白，可以慢慢收回过度的付出，把自己从这段让人累的关系里往回收一收。真正值得珍惜的关系，往往是彼此滋养的，帮过的忙对方会记在心里，偶尔有分歧也不会因此否定彼此的真心。这样的相处或许没有太多轰轰烈烈，却能让人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善良难能可贵，但也要抱有锋芒，要知道什么值得坚持，什么需要放下。愿我们始终抱有善意，也有保护自己的勇气，认真对待每一份真心，也把温柔留给值得的人。
2: 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南京市还是以阴天为主，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体感舒适。明早的最低气温呢在22到23度，体感偏凉。目前来看，阴雨天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大家出行最好带好雨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早饭们，你们知道吗？就是在你们听歌的时候啊，我们可是忙作一团，因为
1: 是、
0: 啊、因为刘毅不在嘛，然后小肉呢就要负责对接那个商务
1: 选品，
0: 哎，我们就要跟商务讲，我们还要要货，我们看早饭们这么多早饭都想要这个货，我说我们不能就只有50单，对吧？
1: 对，
0: 就跟他们商量协商来，挪过来挪过去，挪过来挪过去，现在再来更新一下最新的库存跟告诉大家，
1: 到底还剩多少了？
2: 当然要啊，划算。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双重功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大家随便拿，卡是真的很好用，每一款都很好用。如果你的头发特别的干枯稻草，闭眼入卡是黑钻，蕴含海源珍稀成分，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49，买两瓶直接54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零七捡漏简直是值爆了。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0: 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弯弯的河水流呀，流到第五位造饭旁边。第五位造饭，他的名字叫木木。顺便说，第六位造饭名字叫 AA 张。第七位是吉祥。
1: 对，吉祥是第八位了，已经藏完了。
2: 我们再来恭喜一下今天中奖的八位早饭，他们分别是：第一位早饭，他的微信名叫浩；第二位的名字叫宣宝；第三位的名字叫做英明。然后，
3: 你小柔，你帮我把那个弯月亮。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服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路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赏月，五感疗愈，天目湖白。
0: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2: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0: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守护正义，
2: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有光，
0: 不退缩，因为肩上有责，有责，
2: 政风监督，
3: 民生服务，
2: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3: 以法律为准绳。
0: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3: 交广双声道，
0: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3: 点亮美好的生活，
4: 一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

0: 没有限制，没有问题。这个我是成功下单的。
1: 正常的价格多少钱呢？
0: 什么？
1: 正常的价格一晚多少钱？
2: 试驾
0: 是两千七，
1: 你这个等于1700预定的便宜了这么多，那为什么能够拿到这么优惠的价格？
0: 这个是平台上的活动，平台上面就是这个。
2: 我刚才跟你说的限制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对于这个就是购买的人，他有要求，必须要本人入住？因为像有一些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呢，他是不允许转卖给别人的。有的时候酒店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可能会跟你签一个协议啊，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这个我说的限制指的是这个，他们有没有跟你解释是不是由于这种情况造成的呢？
0: 没有。另外的话，我这个平台上面也没有显示。
2: 但实际上你是没有入住的，确实是别人来住的，对吧？
0: 夜不归宿不代表不是本人呀。
2: 不是，我问你的是怎么叫夜不归宿，那确实不是你本人啊。
3: 产品发膜护发精华也因此成为贵妇级沙龙御用品牌。卡诗家的产品可是出了名的贵，一瓶250毫升的卡诗黑钻洗发水就要300块。我第一次买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那今天赢江南精选好价来袭，1000毫升，对，4倍的分量，仅需349，买两瓶直接549，等于一瓶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00块钱呢。闭眼买，放心买，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订购。黑钻主打的是滋养润泽秀发，黑瓶身也是最贵的，几乎很少有大折扣，但是人家贵有贵的道理啊。好多的消费者共同的感受就是清洁好之外还能修护滋养，适合所有的发质，尤其是染烫频繁发质受损的人，同时增强后续干发之后头发的蓬松度。廖女士就说，换过很多洗发水，用了卡诗再也不会用别的牌子了。邱女士说，只有卡诗能让我的发根立起来。马女士说，老公都夸好，头皮一点都不干也不油，换季太需要了。那今天好价来袭，抓紧订购，平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今天349就可以直接拿下，买两瓶直接549，保障正品。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朗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上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关注事故。G2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过新桥3公里发生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还是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受此影响关闭新桥沈阳西双向入口。
3: 田家瑞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2: 有这样一条啊，说这个何时呢？这个订单您。

0: 本人没有实际入住，不符合协议价的适用条款，
1: 所以要补差价。
0: 哎，
1: 按照门市的价格补差。
0: 对，
1: 那刚才我们也问到一个问题，就是酒店怎么知道是你的朋友入住的？
0: 对，
1: 你没有入住呢，他说酒店后来调了监控，
0: 这个就有意思了。一般我们退房的话，正常就是退就可以了，除非是有一些特殊情况跟他交涉了啊，比如说发生一些这个质疑了、矛盾了，那才会去调取这个监控。所以这一块的细节呢，我们其实是想跟酒店呢核实一下的，但是非常遗憾啊，他们也比较谨慎。当然我也能理解，可能是不能代表酒店发声啊，怕承担责任。但是这个事儿如果说不说清楚，真相不了解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处罚呢，就没有办法让人能够心服诚悦的。

0: 帮助和扶持。不少球员带伤坚持，或者踢在自己不适应的位置，为球队付出牺牲。所有人目标一致，为中国足球能够更进一步而不断努力。我们队内有一批实力出众、非常专业的球员，他们正在为中国足球做出许多积极的努力，推动我们中国足球去和世界一流队伍相抗衡。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目标，我们所有人都在为之努力着。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听众朋友的一些留言哈。老司机说，咱们 U23 男足还真是挺不错的，而且很强硬哈。打平就出现的魔咒，对他们来说也不是魔咒了。昨天阿联酋的动作真的挺大的，裁判也很偏袒，但是咱 U23 的小伙子们一点也不怕哈。真期待他们能够继续进步，为咱们国足真正就成为这个咱们国足真正的中坚力量哈。那就继续的为他们加油吧。乘风破浪说。今天的赛场上，下午的乒乓球团体决赛和游泳接力都会是我关注的焦点哈。今天这个赛场上啊，那同时有朋友在问到关于羽毛球男团，羽毛球男团是在今天下午3点钟打响啊，对阵的是印度尼西亚队，也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了。这场比赛是3点，然后4点是乒乓球男团，这可能中间应该是存在着交
2: 锋。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3: 侯明浩，
4: 侯明浩，
3: 60分钟。

0: 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此外，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南通紫郎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4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等等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紫郎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就可以抢票了。另外呢，中国国家地理是评选出了国内十大最美秋色，九寨沟高居全国第二位，1011去旅行今年秋天就会带着大家走进四川成都九寨黄龙，这条线路呢是一次性打卡九寨沟、黄龙、都江堰、熊猫基地、三星堆，团期呢是10月10号和17号两个班期，仅需3699元起。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我们看到程峰跟我说了，说其实还会关注一下女篮哈、啊，因为今天女篮呢在八强战当中，对，应该是在。这个八强战当中对阵蒙古队，他说胜负啊其实没啥悬念，就是看一看今天能够赢多少分的问题，而且与此同时我觉得是不是能够让队伍更好的去磨合，为接下来的一些硬仗哈、啊、去做好做足准备。好的，那今天我们就期待哈、啊、在亚运的赛场上中国代表团能够捷报频传，也再一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今天是9月24号了，明天就是中秋节哈、啊，所以呢，在节目中我们也提前祝各位中秋节快乐。我们在节后啊再见啦，稍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滴滴88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那大家可以选择大蓝。

0: 否也听。
1: 此刻北京时间12点，在南京，在南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2: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曙光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

0: 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

0: 缴获了作案的假工牌、作案手机，还有一个移动摄像头等一批作案工具。
1: 经查，被抓获的嫌疑人侯某正是诈骗团伙从境内招募的取现工具人。他通过境外软件结识诈骗团伙上家，在轻松赚钱的诱惑下沦为帮凶。上家为其统一配备了白衬衫、西裤等职业行头，定制了印有虚假公司名称的工牌，用于伪装身份，同时发放移动摄像头和无线耳机。这样，
2: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怎么能接
4: 受亲爱的？刚刚过去的9月14号到9月20号是国家第13届网络安全宣传周。那么在这一周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也向社会各界开展了广泛的网络安全的宣传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请宋政委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网络安全周宣传周相关的一些情况。
5: 好，我们国家呢每一年的9月份的第3周都设置为这个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那么也是意在呢，通过这一周的大规模的这个宣传形式啊，来提高我们全民的这个网络安全意识。当然了，并不是说只在这一周内才需要提高，而是我们365天之内都要提高。而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呢，就是智能时代网安互防，也是将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网络安全啊，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角度。那么每周的网络安全宣传周呢，是以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为主题，由各领域各条线开展丰富的一些网络安全宣传的内容，让我们全民能够了解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节如何去做好自身的防范。那么就在今年的9月17号呢，我们市公安局的网安部门也在栏杆集团顺利的举行了我们的法治日的活动啊，也是为集中展示了我们南京市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领域方面的法治建设成果，凝聚了警企、民企等多方的共治合力。
4: 那么刚才呢，您也讲过了，就是今年的这个主题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其实几乎每一届的这个网络安全宣传周啊，我都有过采访，我深有体会，就是我们宣传周主题的前面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后面呢每一年都有主题的翻新，而今年就把这个智能化提出来了。
5: 对，
4: 网络安全贯穿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通过这一周的大规模的宣传是提醒大家，你要在生活的每一天都要注意网络方面的安全，是这样子。
5: 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是一个网民，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会使用到我们的网络数据。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11.25亿的网民，如果我们每一个网民在网上留下一条信息，去注册一个账户，我们的网上就有11.25亿条信息，而这些数据就慢慢的成为一些有价值的数据，在我们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运用这些数据可以做很多很多啊，有利于我们的工作的事情。这也是犯罪分子盯上了这些数据，让这些数据成为犯罪分子的一个目标，也将我们的个人信息啊成为犯罪分子所窃取的一个目标。
4: 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你讲的这个很重要。你看我们的小学生，他接触网络，但是他的个人能力又不强。对吧？我们的成年人接触网络，可能有的时候会更自信。
5: 对，
4: 对吧？老年人接触网络，我想去和这个世界接轨，但是他吸收能力的各方面又比较的弱了。
5: 对，
4: 所以我们每一个年龄层次的人都要接受相关的一些宣传。
5: 对，通过我们的宣传去让大家了解怎么样防范好这样一个网络安全隐患，也知道目前存在一些什么网络安全隐患，我们所要加重视的和我们需要加强防范的。
4: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说了，目前人工智能方面的风险到底有哪一些呢？
5: 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工智能啊，也就是我们的 AI。我想呢，在这个我们刚才讲了，我们6.多亿的网民都接触了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里面啊，我想大部分的网民，包括我们这个电台我们的听众啊，都使用过我们的 AI 产品啊，包括使用它进行一些工作呀，使用一些我们文档的生成啊。那么在这个其中呢，虽然它给我们生活和我 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是呢在我们使用过程当中呢，如果使用不当，那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安全和风险。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现在非常的便利的能够生成一些图片和

0: 我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48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50万元，本期特等奖赏池1.02亿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近日，财政部发布了2025年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情况以及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公告。看到，在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总支出高达214.67亿元，覆盖全国20种的社会公益事业项目，有多个项目都与教育助学密切相关。那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所支持的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是推进乡村素质教育、助力教育公平的标志性公益工程，在2025年有高达1.47亿元的公益金大力支持。那么根据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所发布的2025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资金分配使用情况公告，看到在2025年度，该项目覆盖全国832个脱贫县的9801所乡村学校的少年宫，受益未成年人高达

0: 449万人次。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48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50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9、4、0。校外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是帮助广大中小学生了解国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中小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那么在2025年，有多达1.9亿元的公益金支持中小学生校外研学活动，该项目呢是由教育部组织实施。那么看到在14-15期间，教育部根据全国中小学生校外研学实践活动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了很多基地和营地的规划布局，每年支持20个新增的基地开展研学实践活动，支持32个营地来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48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9、4、0、2、5。考虑到广大大学生就业创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国家也颁布并且施行了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政策。那么看到我们彩票公益金也提供了助力哈。从2016年开始，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就开始支持广大大学生的创新和创业项目。那么在2025年，有多达1亿元的公益金用于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项目。该项目也是由教育部组织和开展，用于支持全国各地依托高校建设了100个国家级别的创新创业学院和100个国家级别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那么也在公益金的护航之下，高校通过训练营、实践项目、竞赛等多样形式，让大学生的创意从图纸走向了现实。
1: 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2: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3: 烟火日常，
1: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2: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1: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4: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下午的14:09，欢迎你来到上车吧兄弟。各位好，我是龚正。
5: 嗨，大家好，我是杨晓啊。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算是中秋假期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能够跟我们继续相伴啊。
4: 是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又一起说车聊车，上完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就放假了。
5: 这中秋你不上班吗？
4: 不上班。
5: 对，巧了，我也不上班。
4: 怎么了？你想接什么？
5: 没有接什么啊。
4: 不是，我不知道
5: 你
4: 想说啥。
5: 说你会不会邀请我跟你一起玩，吃个饭啊什么之类的，有安排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4: 我没有任何安排，我天天健身。
5: 你跟赵不然去健身。
4: 我也没跟他有安排，我有别人安排了。
5: 是吧？赵不然他抛弃你了啊。
4: 别人安排我安排的可好了。
5: 此刻啊，正在通过我们的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直播，同时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上车吧兄弟里边也继续为大家带来。
4: 是的，那过完中秋之后呢，大家又会迎来11的国庆啊，所以最近呢真的是假期频频，喜事连连。
5: 哎
4: 啊，我其实每次啊
5: 也不知道说什么。
4: 我跟你说最开心的事儿呢，我一直都想，我知道说什么。
5: 来说
4: 我最开心的事儿呢，真不是放假的时候，就是放假之前的那段时间。
5: 盼着来是吧？
4: 对。就是你知道一旦放了假我就蔫了，就真不知道该干嘛了。
5: 节后综合症。节前也有综合症啊，
4: 节后呢也其实
5: 三方呢最顶配的价格也没有那么夸张了。
4: 是的，现在25万多还是到它那个顶配的那个程度。但是呢，你要知道 Z9S 是一个5米的车长，然后3米的轴距的一款这个非常漂亮的轿车啊，所以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且该有的东西都有，什么滴滴虾呀、滴瓦智能伙伴呐，甚至还全球首搭了 Apple CarPlay 的小窗模式。
5: 对，反正就是25到32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能买到这样的一台车，你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心动？但是大家要记住啊，就是现在腾势不是所有的车都有一三方啊，一三方的版本是不一样的，你要盯着一三方去买，还是去买它的长续航。

0: 啊，你可以自己来看啊。
1: 对，如果你是喜欢开车的，我倒是建议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E3 方
0: 向盘，绝对的，
1: 因为它有一个新手漂移模式，对吧？找一个空地，对吧？在一个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去感受一把，你一定会觉得找到了儿时的热血感受啊！
2: 你的驾驶起来那种感觉就非常的棒啊！感兴趣的话呢，腾势 Z9S 255,800起，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啊？
1: 再来说一下吉利吧，既然说完了比亚迪，就来说一说它的对头啊。
2: 吉利昨天发了一个，其实算是一个更大的发布会，里面包含了这台车。我们先说一下，是全新的吉利银河 E5 的正式的上市。这台车的价格呢，包含了五款车型，97,800到137,800，整体是延续在售的车型的啊。
1: 这款车千里豪华 H5 的智驾，动力方面全站800伏高压平台，搭载单电机神盾短刀电池，峰值充电倍率达到了6C。
2: 但6C 好像也不是昨天的终点啊，12C 才是昨天的需要去说的事儿啊。
1: 97,800到137,800的这个价格其实是非常有吸引力了，因为吉利银河 E5 一直是他们卖的非常好的一款 SUV。然后这个车呢也有激光雷达了，然后这个千里豪华 H5 本身在智能智驾方面呢已经算是在这个级别当中非常能打的一款车了。
2: 其实从尺寸上面来说呢，4米636的车长，2米75的轴距，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家用 SUV 的这样的一个车型。2米76其实轴距完全够了啊，因为现在电车本来空间就大一些啊。
1: Flyme Auto 2的智能座舱，然后呢也什么音响啊、配置啊各方面都有，245千瓦的单电机，搭载了吉利 AI 智充技术以及新一代的神盾短道电池，530、550和635公里的三种续航供选择了。
2: 哎，它这个智充就是昨天的时候重点去发布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啊。
1: 是的，既然说到智充呢，就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昨天这个智充技术发布之后呢，就是明显觉得好像又开始争论了哈，
2: 到网上现在吵得不可开交，
1: 不可开交了。然后这个智充技术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呢，它是吉利旗下的高端新能源的一个新的品牌，
2: 对，
1: 他们要打造一个品牌出来。然后领克10和领克20呢，会率先搭载这个最新的技术。为什么要有智充呢？其实一听充，大家就会想到比亚迪有闪充，
2: 对，
1: 他们叫智充。智充和闪充的概念不太一样。首先，他们几个数据就一下子把闪充给比下去了。
2: 哇，那昨天那个数据发了之后就很厉害啊！
1: 比如说它的单枪峰值充电功率可以达到2.2兆瓦。
2: 哎，原来是兆瓦，闪充就是一，它是2.2啊。
1: 比亚迪是1.5，它是2.2，这个刷新了全行业充电功率的上限。
2: 是，
1: 而且它还特别提到了它的最高温度始终低于65度。
2: 哎，我就快充我也不发烫了，
1: 因为大家都说闪充太烫了，对吧？说伤电池，那他就说我控制在65度，把电池循环寿命提升20%，
2: 对，
1: 解决了快充不安全、快充伤电池的行业难题
2: 啊。另外呢，就是充的时候那个速度也不一样了啊。
1: 是的，
2: 比亚迪不是5分钟吗？我4分多钟就可以，
1: 4分30秒我就能够搞定啊，就反正比你快啊。
2: 你说这真的就是，哎，这两家就是逮着架吵。
1: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真正的军备竞赛。我倒不认为他们会互相攻击或者什么，我是觉得，比如说我推了一个技术，我在后面推出要比你更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现在行业的解读呢，让我不太理解的是什么？就是有很多吹吉利的人啊，会说比亚迪当初是发了一个不成熟的技术出来，对吧？我时隔1年不到，我把我成熟的技术推出来，这是我向消费者负责。哎，你这个说法其实我听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比亚迪来
2: 是，但是事实上来说，很多人没有关注到它的一个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就它其实是兜底了。大家看一看，他昨天的时候，别克发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它里边关于驾驶辅助的兜底，它关于这个就是相关的安全的这个兜底，其实它是给你兜底了的啊。这里边提到了什么？比如说在驾驶辅助上面，它送了你一个顶格是500万的一个智驾险，它送了你一个价值5000块钱的一个自然险。这它虽然没有说，但是事实上来说，它给你兜底了。
1: 好啊，这个希望不要有小字儿就行了哈。
2: 哎，就是小字儿里面是关于时间的相关的一些介绍啊。
1: 是是是，就真正使用的时候呢，就是一旦遇到了问题，就是希望厂家是能够负责任，对吧？
2: 我是觉得吧，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就看合资品牌有的已经躺下来了，但是别克其实折腾的还挺欢的，不管是别克还是凯迪拉克，最近都是在折腾啊。所以这一点呢，就说你只要坚持往前去走，其实市场还是有反馈的啊。
1: 昨天呢，全新一代的智己 LS6 也正式上市了，包含三款车型，全一价19万7900到25万9900啊，然后也有。

0: 面的这个要求，然后去进行一个执行。
1: 很多的是就识别不了这个，
0: 他识别不了，他只能停在某一个位置。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但是他现在能够读懂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标识牌
1: AI 啊，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每个城市其实这个字不一样，包括标识牌也是不太一样的，是不是所有城市都能够识别？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点？
1: 哎。
0: 然后另外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跟车伴游的一个功能。
1: 这个干嘛的呀？
0: 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我得要有个车队嘛，对吧？我得跟着你前面这个车嘛，它一旦开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它就会牢牢的去跟住前面的这个你的车队的车，就尽量的不要把你给搞丢掉。我这个其实功能也很好，因为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发现，就是只要你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总有车要跑丢，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功能就是，如果两个都开了这个伴游的功能的话，它就会牢牢的去记住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前提是我得跟你买一样的车，
0: 对，或者你要有这个功能，也不一定非要是就是有这个车，它只要具备这个天书的这个所谓的智能科技的功能就行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玩的一个点啊，
1: 也是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啊。
0: 对对对，
1: 长安起源的 Q 零六这个车，我个人觉得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极狐的 T 七
0: 啊，
1: 这个基本上
0: 是
1: 两个价格上面都怼到脸上去了啊，都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尺寸方面也差不多，对吧？然后配置上面也差不多，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啊。
0: 是是是，就是其实现在在这个价位对比车，我个人觉得有几个点吧，就是第一呢，还是要去看一下它的高低配之间的差异大不大？
1: 对，
0: 这个其实很重要。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还是要看它的零部件的品牌。
1: 嗯，
0: 比如说它用的什么轮胎啊，它的电池是哪家的呀？
1: 嗯，
0: 对吧？它的智驾行不行啊？它有没有800伏啊？它充电能力强不强啊？这些东西一定要重点去关注一下啊！
1: 了解了解吧。刚才继续在说车，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刚才发呆的猕猴桃说，2.5的塞纳22.8，这个车价格贵吗？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首先你要考虑，你问你自己为什么要去买它，对吧？价格这个东西，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因为其实现在能选的东西真的很多。如果现在说我还

0: 知道呀，就是有些人如果普通话不是特别好，不就念错吗？所以这个起名的不要太绕口，是吧？
1: 猛龙这个车呢，听它名字就知道，它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更猛一些的，
0: 是
1: 对吧？
0: 方盒子的造型嘛，
1: 方盒子非常经典的造型，而且还是圆灯，复古美学的这样的一种设计。
0: 嗯，
1: 但是对于长城来说呢，就是它的方盒子的产品其实还是挺多的，
0: 所以就自己跟自己对比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选了，
1: 稍微有点内耗，稍微有点内耗，而且它不停的在比如猛龙车当中，就像有出力魂版，又出这个版，就会让大家可能会增加他的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0: 啊哈，
1: 是的，那大概就是这样吧。这台车呢也没什么太多好介绍，
0: 因为它是一个新增的一个版本，
1: 而且就是功能上面的可能多一些，然后再加一些越野的一些套件。
0: 而且我说实话，你就把昨天那个猛龙，你把它跟下面要说这台车放在一起的话，你都不见得能一眼分出来到底谁是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捷途旅行者7昨天开启预售，也是一个方盒子，也是一个大圆灯。
1: 嗯，
0: 你说它俩放在一起之后，你能分出谁是谁吗？
1: 对，但是有一点要说，就是它是唯一预售的，它不是上市的一台车。价格呢是14.99万到17.99万，旅行者七呢，相比较旅行者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它这次反正1.5T 汽油、2.0T 汽油和 1.5T 的插混三种动力，就基本上把动力方面呢都已经全满足了。
0: 对，
1: 然后在颜色方面啊，在一些细节方面啊，都还是跟捷途旅行者会有一定的差异。
0: 这台车呢，就是它是一个。算是怎么讲，叫预售版本的这样的一个车型，
1: 是
0: 啊，也是一个方盒子啊。最近的方盒子上的也挺多。
1: 对，
0: 它正式上市的时候，我们会有跟 A6L 一创的时候，还是那个观点
1: 啊，
0: 就是在燃油车时代的时候，他们是定标准的，就是我给你定的这个标准是你无法企及的东西，所以我说我卖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对吧？
1: 嗯，
0: 他说我有 W12 什么 W16 这种发动机，对不对？你没有吗？
1: 嗯，
0: 但是现在。

0: 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
1: 省汽修的蒋春宝蒋总。所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啊有任何的关于用车方面的问题、保养方面的问题，包括啊这两天早晚温差比较大，你用车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异常情况，你都可以啊通过我们现场为大家开通的热线8465-2997，通过大蓝鲸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包括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我们的技术专家呢也都会给大家一个回复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咯。那今天过节的前夕，所以也想送一首歌给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来过这个中秋的团圆节。

0: 来呢，我们就把蒋总的电话，包括这个抖音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首先我想问问大家，这个中秋长假会开车吗？会开车出去玩吗？会不会？如果要会开车出去玩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抖音的直播间，哎，飘个小一，我看看有没有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时间。会啊，话意怡情说会。你会开多远的路？就是大概跟你大概多少距离的路程？就是大家在出行之前有没有把自己的车子去做一个检查？如果没有做检查的话，如果平时车况还好，还行，也就罢了啊。如果车子在五年以内的，你没有做什么太大的检查，可能问题不会太大。但是如果车子已经开了七八年，或者开了十年以上的，那我建议大家在出门之前啊，要一定要查一查。哦，他说短长途200多公里，200多公里还好啊，但是也要查一查油水，查一查胎压好不好，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就解决不了了。我们先把这个蒋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蒋总您好。
1: 哎，对，老师好，广大听众下午好。
0: 但是你的抖音我接不进来呀。你是用电话和抖音是一个号码吗？
1: 不是一个号，我分开学习，而且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嗯，那我看到你在连线中，你是不是那个抖音用的不是苹果手机啊？
1: 是苹果。
0: 那你重新关了以后，重新开机，重新开播。嗯，因为我连不了你，连不了，因为我看不到。好，随车带了应急电源和充气棒。好的，啊，这个就。

0: 非常重要了啊。
1: 万一要是打不着火，一个朋友有一个问题啊，尾号码9868的朋友，他说他是比亚迪驱逐舰05混动的，平时呢基本用电，很少用油，每5000公里做保养的时候机油都需要换吗？个人觉得有点浪费了，车子已经满3年，要是不换影响质保吗？来，蒋总给大家回复一下。
2: 他不换是不影响质保，但是你要更换的话，按照我了解的，据我了解的话，比亚迪的这个它是规定要在这个它指定的是授权的这个地方去做一下这个更换。
1: 对，它是在 4S 店换的。
2: 啊，在 4S 店换这个不影响的。
1: 就是他说他不换的话，因为他基本上当电车开嘛，他 DMI 的嘛，混动的嘛。
2: 他的意思是说 4S 店跟他说他这人要换了，他不换，是吧？
1: 对，他因为规定是5000公里做保养的时候机油，他说是不是都要换？
2: 他这个油电混合的话，油归油，电归电，
1: 是
2: 看他的正常的里程，如果到了的话那肯定是要更换的，如果没到是不需要的。
1: 没到，估计没到。
2: 没到是不需要更换的。
1: 没到，但是估计时间到了。
2: 时间到了，因为这个机油它是经过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高温高压以后，它的机油它的时间不能过长，它有一定的时间和保质期的。
1: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没换，如果你的发动机用的很少，然后它没有出问题，那最好。但是如果你没换，你平时又不怎么用油，用的是当电车开的，那么如果你没换，你的发动机出问题了，你去索赔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因为让你换了，你没换，相当于是你的责任造成的。
2: 对，你少了一次这个记录了。
1: 所以你在索赔的时候会有麻烦。
2: 嗯。
1: 这个就要看你跟他沟通的时候怎么沟通了，对吧？万一要沟通的不好的话，那这个索赔能不能索赔得了。但是不代表你不换就一定会出问题啊，没办法连线，你是黑的，你重新弄一下，我看一下。
2: 已经开了啊，稍等一下，可能是慢。
1: 大家如果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啊，也可以用车的问题，或者这两天发现开车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你也不知道这个异常的情况呢是正常的还是预设着有什么故障了，你都可以啊来参与节目，你可以通过我们现场为各位开通的热线84652997，或者把问题提在大蓝鲸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或者直接通过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之后我们也都会给大家回复。现在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有车，你可以加

0: 的一个什么问题了，他是长时间的，他这个车从去年过完年就是放在家里到现在，因为他五一也没有去开，这中秋十一可能脚假期比较长，他要把车拿出来开一台过来检查，再去到我们店的过程中他就发现这个声音太大，后来我们检查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的车子已经有个好几年了，应该是2018年的车，
1: 2018年的车，然后就停了半年时间，是吧？
0: 对，他那个轮胎有4年多没换了，
1: 4年多没换，
0: 也比较老，

0: 其实如果它是亲水性，就是如果空气当中水分含量高的话，湿度高的话，那么刹车油它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然后刹车油就会含水量高，对吧？
1: 对对对。
0: 嗯，那除了这个刹车油之外，还有什么对于老车来讲是，你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变速箱油。
1: 嗯，变速箱油的话，正常的根据它的正常值，一般的在6万公里左右。
0: 嗯，
1: 最好不要超过6万公里，每6万公里更换一次。
0: 嗯，
1: 而且特别需要所提醒，这个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老车的公里数过高的，更换变速箱油的时候不要做油液的变速箱的清洗，清洗这项不要去做。
0: 老车，你指的老车是怎么样判断？
1: 公里数基本上在10万公里以上的，
0: 以上
1: 变速箱油的时候就不要清洗，不要做变速箱油变速箱内部的，就像以前有一种叫变速箱的清洗液的那种，就洗完这个再换的，然后再加清洗，就不要洗，直接把旧油换了，直接加清洗就可以。
0: 旧油放了直接加新油，那我旧油放的时候是用重力放呢还是用机器放？
1: 重力放，不要用机器放，
0: 不要用机器换。如果10万公里从来没有换过油的话，就用重力换油的话方法。
1: 直接用重力换油就行，就不要用这个机器。机器和清洗都不要做，这两项都
0: 不要做，不要做清洗啊！如果你的车10万公里没换过变速箱油，记着了啊，不要做清洗。而且不要用机器换，只要用重力换就行了，这个是关键。咱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吗？记住的朋友打个一，我看看。记住的朋友打个一啊，这个是一个知识点，让大家在换变速箱油的时候可以少花钱，不出问题。
1: 省点麻烦嘛。
0: 对，但是有朋友说重力放比机器放更彻底，不是
1: 这个我们建议这样，主要是担心什么？因为它油液，它的这个自动变速箱里面大部分的这个动力是通过这个液压油传递的，传递以后它必须，它既然是靠液体传递，它就必须密封，密封用的是橡胶件，橡胶件
0: 看不见的易损件我们怎么办？
1: 一定要检。这里我正好又想起一个我们这两年碰到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也想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给大家提醒一下。
0: 好的，
1: 可能大家可能应该的一般都想不到，就是我们这个刹车油管它有一段是这个橡胶的，就是从这个管道到这个刹车分泵那一段，大部分车都是橡胶软管。这个软管大家每次在去保养或者是更换的时候，一定去做其他检查的，一定要查一下，因为这个是橡胶件，一般的在5年到以上都要去查一下。因为我们最近我们检查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橡胶软管外层龟裂。
0: 哦，这个也是属于老化。
1: 老化，因为它时间比较长了嘛。特别我们是前段时间发现的这个北京济南我们就不说了。
0: 就老化正常，它不属于质量问题，对吧？
1: 对。
0: 我想问问咱直播间现在不少人啊，我想问问大家，你的车现在多少年了？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好，我们圆梦318他说，方老师易成的老师说过，循环换油算维修项目，重力换油是保养项目。14年的速腾用着还挺好。二手车买回来必换，那二手车你买回来所有的东西都得换，你都不知道他跟你讲的，你有的时候也不能信。全车的油水把它换了，对吧？这是肯定要换的。然后还有啥？我想想看，轮胎看一看，对吧？
1: 轮胎，这就是轮胎，然后一个是行驶起来它的安全，然后就刹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你这个雨刮，玻璃水啊，灯光，全部都要去看一下，因为万一是晚上行车了，这些东西都要去查。常规的基本上就是
0: 这
1: 些内容。你比如说你车子，你现在有好多车是。

0: 交通秩序。今天我们物色生活节目的开始，要来连线一下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宁沪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严小军，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辖区的情况现在是怎样的。你好，严队长。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来，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们这个辖区啊，这个。

0: 为的事故，如果人未伤车可动，可迅速驶离现场，就近去右应急的港湾或者收费站拨打9677或者1123，路况上面有个一路通的视频进行处置，切勿在现场逗留，因为现场我们来看很多就是因为在一号车道发生了事故以后还停留在现场，一个呢本身会对车流带来后方大量车流的积压，第二个呢对人身呢也会造成一个安全的因素。
1: 对，
0: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因为无锡站全线开通了，因为应付这次大流量全线开通了应急车道，也请司乘人员呢注意我们可变天报发布的情况，看看我们的应急车道是否可以走。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枢纽附近，包括打比方包括朔放枢纽、无锡枢纽，达到汇入处呢有一个红绿灯的管控，因为从而呢来保证我们的主线，也请我们司乘人员呢看好那个红绿灯管控，避免了争道抢先。第四呢就是民政服务区，我们的充电站装到同时还配备了一些充电宝，也采取了 SOC 的一个限制措施，可以到时候如果在充电高峰的时候出现排队的情况，可以南北进行互留，也请我们司乘人员听从我们现场人员的引导，如果遇到困难可在服务区和相关的节点寻求我们交通执法人员的帮助。在此呢谢谢主持人，也祝我们司乘人员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
1: 好嘞，非常感谢严队长，也要祝你们全体工作人员啊节日快乐，中秋快乐，也希望所有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开开心心的出行，平平安安的归来。再次感谢严队长，再见。
0: 再见。
1: 好了，那刚刚我们是和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宁沪支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严小军啊来进行了一番沟通。那大家也都听清楚了啊，在宁沪高速的无锡枢纽、朔放枢纽、东桥枢纽和梅村服务区这些重点管控的节点有什么样的一些服务，有什么样的准备啊，这次他们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也非常人性化啊。这会儿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状态，虽然说明天就是长假的第一天了，但是呢今天还有个工作日啊。我看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很多朋友在打卡报道了，说苹果啊今天怎么我们互动直播间连图都没有了是的是的，不要着急啊。我一直在想今天给大家放一张什么样的图呢，因为今年很怎么说呢，我其实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啦，因为中秋节我们要举头望明月，也看不到月亮了，因为预计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7号贯穿了整个中秋假期都是阴雨天气为主，沿江以及北部分沿江以北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的啊，其他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哎呀，所以我们的赏月计划泡汤怎么办呢，我就只能安慰一下大家。安慰你什么？中秋的美好不止仰望圆月，灯下相聚听雨闲谈也是难得的团圆时光。在这里呢我得跟大家讲一下，马上我会在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发一张截图，这个截图是我今天刚刚做好的视频的开场截图我晚一点准备发这个视频啊。里面其实讲到了关于月亮的种种啊，我觉得月亮对于全人类来讲都是一个精神符号，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爱去赏月爱去书写它啊，是有原因的。好，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的视频号，大写的英文字母 JSBC 苹果，抖音号呢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物色生活，然后晚一点的时候希望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并且喜欢它。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留言，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啊，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来留言。我要感谢一下七成月风行榜，说没有图没有链接以为今天是录播直播直播啊，我是很敬业的，明天放假我怎么可能今天录播呢还有闲听秋华、山里人、漏网的河豚、小鲸鱼、弦上之月、顶上 TT 啊。TT 说今年中秋现状是大学连着放假，打工人未定啊，属于大学生的暑假来了，括号啊双引号暑假有吗？暑假有点夸张了吧，但是如果你是在中秋长假之后 请3天年假。

很多人的耳朵还是蛮尖的，一听到这首粤语的月亮，马上有人说孟庭苇也唱过这首歌，叫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的，刚才跟大家聊说中秋长假呢，咱们江苏想要去赏月，哎，那不大可能了，因为都是阴雨天气。那我也希望啊，在阴雨绵绵的中秋节，大家也可以获得一些宽慰。那我们就在古诗词当中去感受一下月亮的魅力吧。在今天晚一点时间，我会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东方和西方啊，这个全人类都非常的钟爱月亮，非常非常的好的作用。弟弟一直在成为他的这种情感的支持，然后他有什么心事都会和弟弟去诉说。那么这首《水调歌头》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因为他和弟弟已经分别了六年，两个人很多年没有见面，他想念月亮真是有情有义的。你看，当苏轼写下了这首《水调歌头》之后呢，第二年，哎，他俩终于聚首了。分别七年之后，兄弟两个人再度聚首，是在哪儿呢？是在徐州，两个人一块儿待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吧。哎，像那次重逢，苏辙就特地陪哥哥过了一个中秋节啊，他甚至还写了一首词去应和他的《水调歌头》啊。因为后来就是第二年的时候，《水调歌头》《徐州中秋》就是苏辙写下来啊，去应和一年前兄长写下的《水调歌头》的中秋词啊。所以如果你去了解了这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之后，再去听这首歌或者是听这阙词，你就会发现，哎，这情感完全不一样。一份手足亲情沉淀成了世间最美好的文字。从此之后，每年的中秋夜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成为了中国人对亲人最美好的祝福。你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然今年这个中秋节我们抬头望月啊，看不到那么美好的月亮，呵呵，下雨。

0: 二州大桥，它的出城溥仪公路转麟洛高速的匝道，然后返程雍庄立交汇入点到北岔河桥麟洛高速的一个转溥仪公路匝道，还有华电立交至东洋坊立交。那么三桥也就是现在大升关大桥，它的出城和返程就是比较集中，就是西栈桥往南一桥就是爬坡段，还有一个出城的一个方向点就是张店枢纽，也是比较容易发生易拥堵的。那么四桥这边，西塔山大桥出城方向是麒麟枢纽南往北方向，还有栖霞收费站到这个南影桥，返程的话就是麒麟枢纽北往南转麟沪高速、沪宁高速主线自由流到北影桥一些段。那么像高速公路这一块，就是绕越东南段出城方向三桥往四桥方向转一些沪宁高速匝道，四桥往三桥方向开城路这个匝道下这个科学园 B 匝道，返程的一些方向也是同样的，像绕越东北段出城方向新黄南枢纽四桥转羚羊高速扬州方向，那么返程是新黄南枢纽三桥转羚羊高速扬州方向。雍六高速呢是开放式道路，它的这个出城和返程分别是出城方向雍庄枢纽到龙池的一个服务区，返程是二桥方向。像那个雍庄枢纽转麟洛高速，以上就是我们一些大流量的一些路段的情况。
1: 路段都已经开始堵了，是这样子的。今天其实刚才讲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经历嘛，就明显就觉得比平时的周末人是要多很多的，车也要多很多。那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来。
2: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也跟各位再说一下啊，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今年的中秋小长假，南京市的整体的温度是非常的舒服的。从9月24号就从今天开始啊，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交通的效率呢，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也从今天开始，南京要连续四天迎来森林音乐会，然后呢，也包括一些户外的演唱会，就会发现啊，热门景区的夜间的流量也会明显的增加。那这个时候呢，南京交警就是白天、中午、晚上其实都是有不同的这个警力啊，要分批补给在我们的这个路面上，但是呢也会针对一些这个活动呢做一个临时的交通的管控，大家尽可能的是绿色出行。我们先说一下啊，今天晚上就开始了24、25、26三天的时间，2026南京森林音乐会是在南京的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每天晚上的6点到11点。那么是在哪里呢？是在紫金山路。那么到了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行健亭到东山头这个路段会实施的是封闭管理，禁止机动车驶入或者是停放。那么从一会儿就是晚上的6点到7点，那么地铁2号线的孝陵卫地铁站1号出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告诉你了，你出来，然后到景区，我们呢是给你进行接驳的，而且这个接驳呢是免费的。那么在演出结束之后呢，这个摆渡车呢再免费去进行观众的接驳，就是会把大家送到地铁2号线的墓穴园站的地铁口。所以这个时候啊，也建议大家考虑一下，我怎么来，怎么回，就是最好不要是自驾了，因为真的是挺难停车的，找一个车位或者能不能进去都是一堆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大家讲一下，这个假期期间呢，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陵园路啊，记得吗？就是梅花谷路到四方城东路段，它又开始进行的是步行道的管理。那么陵园路和其他的这个路段，比如我们讲的梅花谷路、博爱路、博爱东路、 博爱西路、四方城西路、紫金山路、紫金山东路，还有

有邮局路，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路段都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而且这个景区内的停车泊位是少的，还是少的。但是也有些朋友讲说，那有可能有特殊的情况，我还是要开车进去嘛。如果是说里面的酒店啊、餐厅啊，要提前请这些地方帮你把车辆预约好，或者呢，就是你要是有其他的一些参加婚礼啊，或者是什么，也不要忘记了，那也要提前一天通过中山风景名胜区，别忘了啊，这个公众号的名字就叫中山风景名胜区，然后呢来进行预约。在预约成功之后呢，就是凭着这样的一个证件，指定线路进入到指定的停车场啊，这个千万不要忘记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像我一样，就是很久不去这个中山陵风景区了，所以有些政策呢还是要在节目里面要好好的来说一说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每次停到那个金陵 style 或者是紫金那个叫中爱里，然后你再到这个就是中山风景区，其实也很方便，因为它也有相应的接驳车或者是公交车，然后呢就带着你到这个中山风景区去，也非常的方便。好了，那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电波一开始啊，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此时此刻的交通情况。那么马上呢，大家也可以来看看学法减分里面，我们今天因为要过节了嘛，所以就给大家出三道题，大家看看这三道题你认为的正确答案会是什么。然后我们在稍后的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我们稍后还有直通车管所的节目，那就一会儿再见喽。

0: 拒绝餐饮浪费。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接下来领衔出场，领衔出场，南京车管所警官服务团7位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零零总总。周四例行，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解决您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
3: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喽。9月24号，来自于周四，在我们的中秋小长假的前一天，我们还是要陪伴各位的，继续在我们的 FM99.7 的电波当中。然后刚才也给大家做了预告啊，周四直通车管所，今天是来自于车管所的朱文俊警官又来到
1: 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
3: 大家不要忘记了，今天的文俊警官给大家带来了学法减分里面非常容易错的3道题。然后大家呢在读完相应的文字版之后呢，也可以给我们直接发送正确的答案。一个是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你把那个答案啊就在对话框里面直接123输入好答案发送过来，立刻我就能看得见了。还有呢，就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 APP 上面，然后直接进入到南京交警在线的直播页面，然后跟我们进行答题就可以。但是我们接下来和文俊要讲到的就是除了春运之外，我觉得中秋和国庆，因为它实在是靠得太近了，所以说这种大规模的车流、人流、物流都已经开始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高峰的体验。那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不仅啊有这个跨省的、自驾的、旅游的，还有一些货物运输。那其实呢，文俊讲，他说我们最近啊车管所，我们因为是管人管车，明显就觉得这个道路的通行压力是在增加。只要是压力增加，那么来自于风险隐患是在同步的攀升。所以呢，文俊就讲了说，我们其实啊双

0: 节，在这个节前去做了很多的源头隐患的清零，也包括重点运输企业他们主体的落实重点车辆的安全管控，还有啊，就那个人，因为毕竟是他们在开车啊，日常规范的这个管理啊，包括节假日便民车的这样的一些驾管服务，哎呦，我就觉得你们节前好忙啊，是吧？
1: 是我们节前已经落实了许多的工作，去长效有维修检修制度，一个是他的驾驶人要有常态化的安全教育制度，一个是他这个企业必须要有24小时的动态监控值守制度，还最后他这个企业必须要有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制度。在这四个制度基础上，我们同样还是会看一下这些企业他的监控人员，比如他有没有脱岗漏岗，他的安全员会不会值守不力，他对于车辆他所属的这些运输车辆他的违规行驶，他的驾驶人陋习，他的驾驶陋习有没有预警，有没有提醒，有没有干预，有没有在内部的去进行一个去管理和教育。如果没有的话，他其实就是一个这个企业的管理失职行为，而他的安全教育肯定是不能走过场的，是必须要有。
0: 问题呢就是双节期间不是什么工程车、渣土车、校车，他这些车辆的通行有没有就是说你这儿不能走那不能走，会有一些这个就是管控啊。
1: 是节日期间是这样的，目前我们校车是要求是要全面的停运封存，是严禁使私自东游上路的，而工程运输车辆和渣土车同样是要严格执行城区的一个限行和时段的进行规定，它是严禁他们违规的进城，包括违规夜间作业、违规上路行驶，这些都是肯定是不可以的。
0: 还有一些比如说节假日啊，有些朋友想说他要搭我的车然后帮我分摊一些油费啊，这个算不算非法营运？因为大家现在涉及到什么钱啊、分摊啊，就觉得算不算好意同城啊？
1: 这个其实是个营运行为，但我们私家车的节假日顺路带亲友啊，分摊一些油费这些东西，它包括像我们一些可能互助拼车啊，只要是不收费的无偿互助，然后包括我们可能顺路搭一下亲友啊，这些肯定是不属于违法的。但如果就是以盈利性为目的经常性的去载客收费或者专门的去接单拿客，那即便是私家车那肯定也是属于一个非法营运了。而且这类情形的话，我估计在节假日期间查处力度是会更大的，请我们的私家车主请您务必要注意这个问题。
0: 听懂了听懂了，今天这个问题好及时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12123，大家现在都知道哦，有这个线上的，然后还可以打电话嘛。那这几天12123他现场比如说给你办理什么年检标啊、换证服务啊，像这种线下如果是说休息的话，线上他还是正常吗？能换到吗？
1: 这个可以请我们听众朋友们放心，在双节期间我们交管部门线上服务是正常运转，线上服务正常受理审核，我们的市民朋友都可以随时的去自助办理，确保我们市民朋友在节假日期间也可以方便快捷足不出户的办结我们的车驾管业务。
0: 放心了，但是我觉得最后还要请我们的这个文俊警官来和大家说一说，因为文俊警官他们的科室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些重点车辆的源头管理。那么其实在全省有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呢，针对于一些特殊的车辆是有相应的交通管控的措施，那么看看最近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行政策。
1: 说到这个的话，近期我们就是江苏省总队其实发布过一个限行通告，这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在9月30日、12时至10月1日的22时，以及10月6日和7日的8时到22时，在南京的八卦洲长江大桥、苏通大桥、红旗大桥都会限制重型货车的通行。在10月1日至7日，危化品运输车在江苏高速公路全部路网和全时段都是限行的，这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危化品运输车，在高速公路全路网全时段是限行的。
0: 没错，还是希望就是我们在小车或者是一些车辆特别大量的在路上的时候能够确保它的安全啊。
1: 是的。
0: 好了，那我们最后再来看看今天的这个三个题目啊。题目一，当你夜间驾车在路边临时停放时，下列错误做法是什么？ A 无需开灯光， B 开启远光灯， C 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D 开启轮廓灯、后位灯。我们来看一下，山里人说一呢，我选的是 AC。 风的颜色说第一题我选的是 AB 啊，反正 A 都选了。
1: 是的。 这个了嘛，其实这个题已经是我第三次带到节目里面来了。
0: 哎呀，真的。

0: 家在遇到这个选项的时候一定要去慎重的去考虑和选择。
1: 嗯，
0: 而危险报警闪光灯它是能起到一个提醒其他交通参与者我这个车在哪里的一个作用，所以这题其实我们应该选的是错误的是 AB。
1: 好， D 呢是挤靠加塞的车辆迫使他你自己离开吧。
0: 是的，这题其实也是我们很多驾驶朋友们在驾车时候一定会遇到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我们先说一下答案啊。
0: 对，
1: 我们的山里人说是 A 和 D 是不对的，然后风的颜色是 ABD 是不对的。我们来看看，
0: 这题确实不对的是 ABD 答案。
1: 哦 ABD 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么其实只有 C 是正确的，这个确实是我们很多驾驶朋友们开车包括我们可能在节假日路上路堵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这个加塞的情况。我说啊，我作为一个驾驶员我也很难理解我们开车朋友们的一个心情，遇到加塞的时候肯定是心里很不好过的。
1: 嗯
0: 嗯，但这题我们确实答案只有 C， 就是主动避让确保行车安全
1: 是正确的。
0: 对，因为这里其实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是要以避免事故保证安全是为第一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大家换位思考一下，也有可能是加塞的这辆车它比如车主的驾驶技术不熟练啊，它或者道路不熟啊，错过了路口，或者它甚至可能因为车技不好所以找不到机会提前变道，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嘛。
1: 嗯，
0: 实际驾驶遇到加塞的时候，我这边其实也是请大家一定要以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为第一。
1: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好的，
0: 他虽然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去阻拦这个加塞，但是一定要以
1: 自己
0: 的安全为准。
1: 对，听懂了啊。好的，我们再看最后一道题啊。这个题目三就是驾驶机动车在下雨天啊高速公路上发生了水滑的时候，下面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觉得我在每次选的时候，一会儿正确，一会儿不正确，还要默念不正确，不正确，不正确去找，因为它一会儿不正确，一会儿正确，所以大家读题一定要仔细。好，那这道题是正确的 ：A. 双手握稳方向盘 ；B. 迅速转向这个调整 ；C. 呢是逐渐的降低车速，而 D 呢就是急踩我们的那个制动踏板，我赶快来进行一个减速。这个其实就是你发生水滑，就是要都快要漂移起来的时候，你的正确做法是什么？
0: 嗯，这题的答案我先说一下吧。这题答案是 A 和 C
1: 啊，全对了，
0: 对，
1: 你看是不是？
0: 是，这题其实不仅是一个易错的题，目前可能准确率大概在50%左右吧。
1: 嗯，
0: 也是特意想在节前和大家聊一聊的一个题型，因为水滑这个情况，其实很多朋友们在城市道路上开道的时候都是比较少遇到的。
1: 嗯嗯，
0: 而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在我们的双节期间，可能是比如说第一次上高速啊，或者说上高速的经验比较少，而我们的车子在高速公路的行驶中。因为我们行驶距离很长嘛，其实我们遇到雨天或者恶劣天气积水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车子在积水时候会在轮胎和路面之间形成一道水膜，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水滑。这个情况下相当于你的轮胎是被水抬起来了，它是接触不到地面的，那你的轮胎不管你轮胎有多好，它的着地力都会下降，
1: 嗯，
0: 也就是打滑了。这种情况一般会导致两种很危险的情形。
1: 嗯，
0: 一种是如果我们是单侧有积水，它单侧有水膜，那会导致我们两侧的轮胎其实你转同一圈行驶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1: 哦，明白了。
0: 那其实也会直接导致我们车辆其实方向就会失控，会偏向一方。
1: 嗯，
0: 而另外一种就是如果这个积水比较大，那你在制动的时候轮胎打滑会制动效果会急剧下降。
1: 嗯，
0: 所以在我们雨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是要双手握着方向盘，这个是为了

0: 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5到8分钟的缓行时间。扬子江大道在奥体新城隧道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超过了5公里以上，车尾延伸到扬子江隧道的出口。那中山东路、雨花南路、江东中路、软件大道、汉中路、白下路车辆通行都非常缓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车尾积压到了古平港立交。那除此之外，燕子矶长江隧道、江山大街隧道、江心洲甲江隧道和应天大街长江隧道目前来看都是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呢减速慢行。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活动的需要，9月25日和26日的8:30至23:00，将对沿山大道佛手湖路路口至七征线、七征线至浦河路路口实施交通管制，暂停对社会车辆开放通行，一直到当天所有的演出活动结束，请大家提前选择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
2: 想引起你的注意，
3: 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女人，我的妈呀，哎呀，好吧，如果你这样是做是想引起我的注意，那么你成功了，霸总都这么说哈。
2: 嗯，
3: 来吧，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进来西班牙的，那边是意大利的，哎，这边是法国的，都聚在一起。
2: 哦，那他们的建造应该很有风格特点。
3: 坐一坐马车。啊，从马车上就坐着，然后天津的赶车的大爷会给你沿路讲解，啊，
2: 这个值。
3: 然后晚上就必须得去听相声了。天津的相声园子，据我统计啊，前两天他们天津人刚跟我说的，已经突破100个。
2: 不完全统计。
3: 小剧场啊，小剧场啊，我的天哪，这个天津小剧场突破100个。
2: 天津人均都是相声演员，
3: 你就看去吧，任何一个景区景点都有。天津有特色的景点还有一个叫古文化一条街，古文化一条全是那种仿以前的那种老买卖、老铺子、老字号做的那种店，一条街全是古香古色啊。
2: 嗯，
3: 去天津你就玩这些地方。
2: 是的，
3: 基本上3-4天就够了啊。
2: 对，
3: 有人问张家港的买的蟹卡到哪儿提货？
2: 领导，咱们直播间不管是哪里人哈，你只要是买了蟹卡，他直接是把蟹卡寄到您的家里。
3: 对，
2: 然后您就根据这个卡的反面，上面会有一个抖音扫码提货，你直接去扫码，然后卡号和密码你自己把它刮开，
3: 它上面有
2: 去兑换
3: 各种提货方式，
2: 对，很方便的啊，朋友。
3: 卡上都写着呢。
2: 是的，
3: 嗯嗯嗯，哎。天津除了狗不理都好吃，我这个要给狗不理正个名啊。狗不理不是不好吃，是贵，是可贵可贵。天津人没有人去吃狗不理，就是因为我楼下的包子铺，天津有几个包子铺特别有名，一个叫二姑包子，
2: 二姑，
3: 一个叫张记包子，
2: 张记，
3: 这两个包子都天津人是日常消费就去那儿吃。啊，这两个包，天津人没有自个儿去吃狗不理的，除非是请外地来的朋友。它贵，它不是不好吃，它性价比低。
2: 是的是的，
3: 十八街麻花呢也不是天天吃的，天津人也不吃，因为大麻花在玩送礼，提溜着当伴手礼好看，你真要嚼呢，那一个麻花你吃不了，特别大啊，牙口不好还不行。
2: 麻花其实蛮好吃的。
3: 庆丰怎么样？庆丰不在天津，庆丰包子铺在北京。耳朵眼炸糕好吃。
2: 耳朵眼炸糕，
3: 耳朵眼炸糕，它这个炸糕，炸糕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我知道，就是油炸糕。
3: 哎，
2: 天
3: 津里边放豆沙馅儿，
2: 嗯，
3: 外边是面，炸至金黄，
2: 这个真好吃。
3: 外边脆的，里边甜的，
2: 脆脆的糖油混合物。
3: 它那个品牌字号叫着耳朵眼儿啊。枣糕挺好，酸枣糕，对，天津的各种点心都特别多，阳春的糕根啊，酸枣糕啊，这个都挺好。啊，各位可以去看看啊，天津三绝：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这是有的是你可以体验一下，有的就是纯粹是送礼用的。
2: 好的，
3: 嗯，天津菜有什么推荐？哎呀，太油了，牛窝骨、爆三样，然后奶爆虾仁是吧？八珍豆腐，
2: 妈呀！
3: 哎呀，你要去吃天津的清真菜馆。
2: 听着，这个点儿6点钟，饿了，曹磊来了。
3: 呵，曹磊来了，上来就是个兔子。
2: 谢谢你送的比心兔兔。
3: 对，盐爆散丹。对了，嗯，盐爆什么？盐碎。
2: 哦，香菜。
3: 用盐碎爆炒的。
2: 这个香啊。
3: 啊，然后天津的那个锅塌里脊。
2: 妈呀！
3: 嗯，锅塌里脊是什么？

0: 把那个里脊先炸熟，然后上锅炖熬，放着熟，然后摊一个鸡蛋，在里脊上面摊一个鸡蛋，然后呢一个翻锅，啪，那个鸡蛋就盖住里脊了，
1: 那个鸡蛋饼一样。
0: 哎，但是你把那个鸡蛋剥开，里边全是里脊肉。
1: 妈呀，这也太会吃了，
0: 老下饭了，
1: 太会吃了。
0: 红烧牛窝骨，红烧牛舌尾，这个菜外地我很少见过，
1: 还真是、啊、
0: 牛舌炖牛尾，两个都两头嫩的啊！
1: 哎，真是、
0: 啊、牛的舌头，你想多嫩？
1: 嫩。
0: 然后牛尾巴一节一节的，
1: 都是
0: 里边把那个肉炖烂了，
1: 很珍贵的食材。
0: 牛舌尾，这好吃啊！对，天津可以锅塌一切，就是这锅塌是什么呢？锅塌就是先用鸡蛋，然后里边放各种东西，然后啪一抖那个炒勺，
1: 明白了，
0: 就盖过来了。
1: 大饼卷万物的原理
0: 知道吗？牛尾很难做的。对喽，这都是行家，都是老吃主。天津菜、天津早点、天津小吃，这几样东西你都得尝到了。所以我跟你说，到天津玩，早中晚三顿饭你一定得吃、
1: 嗯、
0: 还有一个天津的什么好吃呢，给你介绍啊。
1: 是什么呢？
0: 老味刨冰。
1: 哦，这我知道。
0: 嗯，
1: 这我知道。哎，爽爷，你上次讲完那个老味刨冰之后、
0: 嗯、
1: 我上次在那个南京有一个美食节上面见着了。
0: 哦，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个我不知道这边做正宗不正宗啊，那老大一份的，拿盒装的，
1: 超大。
0: 然后它有两种，一种叫细冰，一种叫粗冰。细冰就是完全把那个冰都碾碎了，粗冰呢是带着那种冰碴冰粒的。
1: 我觉得粗冰的好吃。
0: 对了，浇上各种甜酸酱、巧克力酱，里边放各种那个腌好的话梅什么的，哎，就这个老味刨冰
1: 啊，
0: 刨冰太棒了。对了，这里又炸出来一个，哎呦，天津的炸串也是个特色，天津炸串刷那个酸甜酱。
1: 酸甜酱，
0: 嗯，鹌鹑蛋裹上面糊，然后炸至金黄。
1: 从未吃过那个鹌鹑蛋裹面糊的，这个绝对好吃。
0: 来，炸串、炸肠、炸里脊，裹上大饼，哎呀，我天哪！那一套吃完你就满足幸福，
1: 吃完就困就睡觉。
0: 为什么天津是全国肥胖率第一的城市？
1: 全是糖油混合物，
0: 而且天津是全国抑郁率发病最低的城市。
1: 确实啊，你吃了糖油混合物你开心呐。
0: 他没有什么烦心事。
1: 对呀，又有巧克力吃。
0: 对了，去天津旅游那位朋友，我不知道你是男的女的，如果是女的你还去体验一下大姨盘头。
1: 哦哦，这个火之前在那个网上大家看到没有、
0: 哎、
1: 那个头顶盘的那个平地起高楼。
0: 然后带霓虹灯的。
1: 我看到了，
0: 自己手里有一开关。
1: 我看到了。
0: 那个就是现在我们有好多就是上了点岁数的阿姨，她也喜欢烫那种就高高隆起的那种头。
1: 对，精神。
0: 但是天津的盘头阿姨，我天哪，上面各种金花、银花、红花、绿花，然后带灯的，带一串灯。如果是女士，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天津
1: 的
0: 盘头大姨，那特别棒。
1: 哦，他是男的，带他老婆去，带你老婆去体验。
0: 不能做天津。对了。啊，有一个诅咒传说，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那当然看你俩感情了，对吧？
1: 哦，还炸出了你一个老乡，
0: 我吴庆的啊，就在天津边上，吴庆的，是算是老乡，嗯，我天津的，对啊，明明上西藏跑步去了，明明，
1: 对的，
0: 明明真是的，估计这会儿正吃牦牛肉呢，
1: 哎，不是跑步吗？
0: 他天天就打着跑步的名义，走哪儿吃哪儿。啊，这天津介绍怎么样？如数家珍吧，
1: 听着我一定要去一趟。
0: 哎，对喽，你们自个儿家的家乡啊，你的那个或者说你去过的地方有什么特色啊？
1: 对
0: 啊，对，郭门鱼市西北角的那西北角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1: 哦，
0: 门脸房，我住那儿，后来拆迁了才搬的家。
1: 哟，
0: 哎呀，来吧，抖音直播间聊聊天，如果不聊天你就点赞好吗？现在是14000赞，45000赞才有歌听，
1: 悬了。
0: 刚下课，明哥又跑了，对，上西藏跑步去了。嗯，西北角是个方位，是个地名，是个湿地名。什么叫西北角？天津原来那个老城，知道老城吧？就跟
1: 是的老城区，
0: 哎，就跟南京也有老城啊。
1: 对的，
0: 它围着城墙有四个角，西南角、西北角、东北角、这个东南角。它是四个城墙的角
1: 哦，
0: 老城的那个角，这个地方正好处于老城区的西北角，所以管这儿就叫西北角。
1: 明白了。
0: 哎，蓟县属于天津吗？属于。河北省。

0: 两个县都叫蓟县，一个叫北田贡那个蓟县，那是河北省的。哦、然后他说这个蓟县是天津的。蓟县有什么呢？有那个水库大鱼。
1: 哦，
0: 那个那鱼都得那就那小孩都得抱着那种大鱼。
1: 这种是野生的吧？
0: 水库的。
1: 哦，
0: 哎，那个大鱼老好吃了，然后烙的饼摊的鸡蛋，早上起来拿那个烙饼炒鸡蛋，往饼里边一卷，香的不得了。
1: 是不是？
0: 把那个陕鱼放在稀饭里边煮啊。煮到什么时候能吃啊？能吃啊？
2: 熟了，
0: 煮熟了就能吃了。
1: 放不放煮油？
0: 我肯定不放吧。哦、
1: 那跟杂粮汤不一样，不一样。
0: 肯定不放猪油啊！我小时候也吃那个红薯稀饭啊。
1: 哦。
0: 把红薯，因为吃喝着喝着稀饭里边有一块红薯，
1: 糯糯的，
0: 往吃一吃，甜甜的，糯糯的、啊。
1: 对的。
0: 肯定不放猪油。
1: 嗯、哦，海安也有山芋稀饭
0: 啊。
1: 哦，大家都小时候都这么吃。
0: 东台鱼汤面，不跑东台去了吗？东台鱼汤面臭干，这个我知道，
1: 臭干好吃。
0: 嗯，
1: 哎，新街口这边就有一家臭干，好像就是盐城开的、
0: 啊。蛮山的所谓大肉面里的大肉，不如咱这儿的大肉。对，
1: 上次讲过。
0: 对，而且他那个大肉面不叫蛮山的，他叫当涂。
1: 当涂205。
0: 嗯，当涂大肉面。
1: 对，
0: 我曾经在那儿吃过一次，在蛮山吃过一次，我以为那个大肉面中间得一大块呢。
1: 它是切的薄薄小小的一层，
0: 一片一片的。
1: 对的，对的，
0: 一片一片给你、那个放在碗面上面。
1: 是的。
0: 啊，但是也很好吃，它那个汤是那种老卤汤，
1: 浓汤，
0: 老卤浓汤，
1: 对的
0: 啊，哦，苏北都有山芋稀饭，哦不是只有沈阳有啊，哦，你都吃山芋稀饭，
1: 哦、啊，我来找一下，囧穷，
0: 又是囧，
1: 我得找一下英啊，
0: 好，来抖音直播间聊吧，顺便让欣欣给你们介绍一下苏州特产，
1: 哎呀，好，
0: 啊，苏州的这个叫什么？
1: 蟹卡，
0: 大闸蟹，
1: 核心产区啊，朋友们，
0: 嗯。

0: 啊，它是那种挺粗的那种大红枣，五斤啊，
1: 很扎实，
0: 二十根。怎么买呢？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订阅号上回复红肠就可以下单了啊。这个肠这个东西真是中国人挺日常吃的一个，
1: 对，都爱吃，
0: 其实哪儿都有肠，对吧？
1: 对的，
0: 南京讲究自己家灌香肠，然后天津也有玫瑰红肠卷烧饼吃，
1: 玫瑰红肠
0: 凉红肠加热烧饼，
1: 哇，
0: 忙那叫一个地道，
1: 香拽了
0: 啊！天津还有一东西，捞面没吃过吧？
1: 没吃过。
0: 天津的捞面能成席呀、啊！
1: 哇，
0: 什么叫席呀、啊？就是酒席呀、啊！
1: 哦，
0: 就吃这捞面，你看摆一桌子跟酒席一样。
1: 哇，这么的丰盛吗？
0: 面除了面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配菜要拌在面里的。
1: 哇塞！
0: 啊，光菜码就得八样。
1: 八样
0: ，什么什么豆芽菜，黄什么黄豆、黄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红粉皮儿，就这种八样，光是菜码就八样，剩下拌到面里边的有卤子，好吃。南京好多天打着天津汤包的名义的店，我也进去吃过，汤包子是挺还行，挺好吃的，但是他不能骗我。他说我们这个师傅是去天津学了4年学回来的天津灌汤包。我心想你这师傅肯定是拿着你的钱去别人旅游去了，什么玩意儿学4年根本就没这个东西，知道吧？
1: 对，
0: 黄花菜烧小公鸡是哪儿的菜啊？
1: 哦，他刚刚说他是那个沭阳人，
0: 黄花菜烧小公鸡没吃过，
1: 没吃过。
0: 但是南京有一个菜叫公鸡母鸡汤。
1: 没吃过吧？没吃过。
0: 南京我知道有一家饭店，挺老、挺破、挺旧的一家饭店，但是每天都是这个别人订，他直接问你几个人，比如说8个人、还是10个人，直接给你配菜，不用你点菜。
1: 哦，欧玛卡塞。
0: 哎，他直接配，他那里边的卤味特别好吃，
1: 哇塞，
0: 卤肥肠、卤牛肉，啊，又香又嫩。我第一次吃饭的时候，他们在那儿打牌。然后人家那个服务员就过来进来问，你们这个还差不多了，还能走菜了。我说不着急，你把凉菜先上。我外行嘛，我说先把凉菜上了。服务员回我一句，我都傻了。我们凉菜是热的，我说凉菜热的是什么玩意儿？结果端上来真是热的，热气腾腾从锅里边现捞的。他那一大煮了一大锅，卤一大锅，捞上一根肥肠来，当当当当当当一切。
1: 哇，这也太好吃了！
0: 捞上一块卤牛肉来，当当当当当当一切。我天哪！哎呦，就那个啪一摆完之后，中间上了一道汤，叫公鸡母鸡汤，是半只公鸡半只母鸡烧的汤。
1: 这样的汤更好吃吗？
0: 好吃，很鲜，很鲜。啊，皖南的梅干菜，梅干菜好吃啊，
1: 好吃啊。
0: 我们节目里面卖过梅干菜饼，
1: 对，梅干菜烧肉，
0: 对吧？
1: 嗯，
0: 那个这叫什么？黄山烧，
1: 黄山小烧饼，
0: 对，
1: 它里面好吃的原因也是因为有梅干菜和肥肉混在一起的，所以香了。外面的那个饼又是放在，就是像那个奔察古镇的那个饼一样，
0: 哎，
1: 大锅炉里面去烤出来的。
0: 对喽，对喽，沭阳名菜叫糖醋小豆饼，豆饼是这个吧？是那个，就是放在那个淮南牛肉汤里那种小豆饼
1: 是吗？
0: 圆圆的，
1: 哦，比它大一些，
0: 一个圆片糖醋，这玩意儿做糖醋的。
1: 哦，
0: 行了行了，你们沭阳人很活跃，我知道。你们沭阳，你们其他地方的人说说，你们那边还有什么好吃的，还有什么好玩的，还有什么好分享的，给我们讲讲啊。不要老讲那些给我们普通人不吃的蠢超涌动啊。什么什么豆蛋啊，
1: 是的，
0: 这些个我们平常也吃不起。
1: 哦，阜阳疙辣条。哦，你是安徽阜阳人吗？
0: 疙辣条
1: 是一种面食，
0: 面，
1: 对，它叫疙辣条。
0: 哦，
1: 因为这个面做出来它非常的扎实。
0: 嗯，
1: 基本上一碗下去你一天都不会饿的。
0: 嚯，毛蛋活珠子，那对，这天南京也有，
1: 还是沭阳的老乡。
0: 沭阳老乡，您太积极了，您
1: 今天第一次上到我们直播间，
0: 你开饭店了吧？您是啊，你是开办美食小世界的不？这不都说了呢？我们这儿也有啊，淮安盖浇面，盖浇面不哪儿都有吗？
1: 它是有什么特色吗？
0: 但我还是觉得那个常熟的炒浇面有比较有特色，
1: 好吃，
0: 哎，
1: 细面。
0: 它是什么呢？叫炒浇面。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那个汤面啊，里边加的各种什么全家福啊加的东西，
1: 对的，
0: 他是把那个小炒的菜 盖在面上，
1: 对，
0: 特别有锅气。
1: 而且它的面呢，是不是白面？
0: 它

0: 也提前也是用酱油啊猪油什么的拌过的，
1: 对，
0: 很好吃，
1: 而且炒的有锅气，
0: 对，
1: 那个菜搁上面特别香。
0: 哦、
1: 啊、
0: 对，
1: 炒腰花面，对吧？
0: 对对对对，是的。说阜阳的馒头好吃，枕头馍超级大一个。
1: 为什么叫枕头馍？
0: 他做的那个馍，因为像阜阳那边，他做面食很厉害嘛、
1: 嗯，
0: 那个馍真的跟你睡觉的枕头一样大。
1: 哇，那谁能吃了那玩意儿？
0: 我以前听人家说，一个枕头馍好像就卖几块钱一个。
1: 我天哪！
0: 你真的好多人去买，买回来之后好几家分着吃。
1: 哎呀，好嘛，躺上睡觉也行。
0: 可以的，边睡边吃。
1: 车轮饼。哦，这是阜阳特产啊！阜、
0: 哦、
1: 阳还是阜阳？阜阳是安徽的，阜阳是江苏的啊。
0: 是，
1: 蟹黄汤包，蟹黄汤包好像哪儿都有。
0: 嗯，他说是淮安的、
1: 嗯，好像江苏最著名的蟹黄汤包产地应该是晋江。
0: 晋江的
1: 是晋江吧？
0: 是的，
1: 晋江的蟹黄汤包好像是这个江苏特别有名的一个蟹黄汤包产地。啊，还一说吃的，好多人关注我们，
0: 谢谢
1: 你们这些个吃货们，
0: 谢谢吃货们的关注啊，给我们点点关注、
1: 嗯、
0: 好不好？
1: 你吃螃蟹不吃啊？吃蟹黄，吃蟹黄不吃啊？
0: 我们今天卖的是蟹烤、
1: 哦，对对对，陆河蟹黄汤包，对对对，
0: 哦，对对对，龙袍，龙袍。
1: 龙袍。

0: 心跳节拍，
1: 节拍
0: 每秒都想拥你入怀，全世界你最可爱。你
1: 他成团宠了，欣欣成了团宠了。
0: 我刚粗略的听了一下，他有技巧的。嗯，
1: 你比他少了一个那个呜呜呜，
0: 我就对我就缺了个呜，我给你来
1: 个呜，那边来，帅就，
0: 我就来两句啊。
1: 哎呀，
0: 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
1: 哎呀，
0: 呜呜，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是不是？
1: 好吧好吧，你看。虽然说这个有对比，但是人就是喜欢欣欣唱歌，你有什么办法呢？
0: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我会，
1: 对对，
0: 我会努力的。
1: 那行了，那今天就陪伴各位吧，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好不好？如果各位这个没有关注的，把关注再点一下，我们会在三天之后，也就是说9月28。
0: 对，
1: 28、29、30，三天我们还上班呢啊！
0: 是的，是的，
1: 三天之后再跟各位相见啊！拜拜，
0: 拜拜。

0: 天气。
1: 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2: 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提醒广大家。

0: 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山上，
0: 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开发区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新区至无锡东附近宝应南真武路段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苍梧路段车流量大，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未来世界，
1: 未来世界
0: 充满新生。
1: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2: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3: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
4: 今天晚间到明天晚上，全省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状态，其中呢，淮北和江淮之间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则是有大雨。最高温度方面，苏南地区在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则在24到25摄氏度之间。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全省都在21到22摄氏度，而后天全省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和沿江地区雨量则是中到大雨。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阴到多云，下午到夜里有阴，是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偏东风转西北风，风力4到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则在30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北部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小雨到中雨。最低气温方面有略有提升，23度到24度，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则在26摄氏度左右。返程的朋友们，那天的天气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好，我们和各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最新的消息和新闻的一些动态。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今年呢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仅仅相隔三天，所以呢不管你是旅游还是探亲，大家的出行需求都非常的旺盛，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保持高位运行。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记者今天稍早前发自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的报道。
5: 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呢，可以动态显示全国公路和水路运行的态势。今年呢是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相邻，一短一长两个假期，大家出行的需求呢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那么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预计保持在高位运行的状态。那么这个假期呢，大家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出行的方式呢也是更加的多元。中秋假期呢，大家的出行呢主要是以探亲、团圆、近郊休闲和跨省旅游为主。那么这个假期呢，随着大家出行的规划呢更加的灵活，不少人呢就选择提前错峰启程，这也让路网和交通枢纽的通行压力呢是有所缓解的。根据路网中心的研判，今年中秋公路出行各大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往返车流呢是比较密集的，省会城市的绕城高速、城郊快速路、热门景区及商圈周围的路段成为预计的短时车流峰值集中的区域。那么这个中秋假期呢，整体来说呢，天气情况呢是相对比较好的，景色呢。

0: 相比以往繁复的包装，今年的月饼有了新潮流，更注重现烤。那不少地区呢，还将非遗也都卷进了月饼当中，还融入了国潮的元素。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乔文、张雪、常州台和大丰台的综合报道。
1: 记者走进徐州周家密宗糕点店，刚出炉的月饼冒着热气，饼皮金黄酥脆，掰开一层层的还掉渣子。糕点店负责人王梅：现在都是老式的手工月饼，饼汤呢五仁的、黑芝麻、椒盐，就是受顾客最受欢迎。一天能做到2000斤左右，就是最旺季的时候呢，能做到3000-4000斤，就是保证呢明天现做现卖，新鲜。
2: 记者走访苏州、扬州、淮安多地，发现今年现烤现卖的手工月饼凭借口味新鲜、制作透明的独特优势，成为了市场的新宠。顾客汪女士：
3: 那个现烤月饼，然后来看看尝尝的，它有什么口味带给家人分享的？现烤的看上去更新鲜，然后可能更好吃一点，比较放心一点吧。
2: 某现烤月饼摊主告诉记者，相比豪华包装的月饼，现烤月饼品质新鲜，价格不贵，平均5元一个。我们这个是主打的早上新买的新鲜肉，然后加上蒲菜制作的现烤的，早上现包，下午现烤，比传统的那种袋装月饼的话是比较新鲜一点，口感。

0: 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引领着老师们传道授业解惑。
1: 祭孔活动是我们学校传统的一项文化活动，首先是对中华文化根脉的自觉的传承。学校呢，通过这一庄严的仪式，发扬孔子的精神，学习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呢，增强民族自信力与自豪感。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我们学校的祭孔活动是更续历史文脉，学习儒家文化，继承尊师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和形式。
2: 为各位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收获一枚银牌。此前国乒连续八次在亚运会上夺得该项目金牌。第一盘王楚钦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赢三局，以3-2逆转战胜松岛辉空，为中国队拿下首分。第二盘温瑞博1-3不敌张本智和。第三盘林诗栋3-1战胜沪上隼辅，为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第四盘王楚钦0-3不敌张本智和。第五盘温瑞博不敌松岛辉空。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流行季启动偏早，开学季一到，流感也跟着报道了。不少学校感冒发烧的孩子可以说是接连不断。那么针对不少家长关心的流感药物使用的问题，记者也采访了权威专家，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3: 当前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流行株为甲型 H3N2 为主，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总体看，今年的流行季启动偏早，我省目前的趋势和全国监测的结果一致，近期流感患者有上升的趋势，是否需要提前给孩子预防服用抗流感的药物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主任药师季星：
4: 我们不建议自行在家服用抗流感药物。目前常用的抗流感药物奥司他韦和马巴诺沙韦等，主要针对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的治疗。奥司他韦可用于成人和13岁以上青少年流感密切接触者的预防，但也有相关的用药前提要求。这些药物呢，都是处方药。流感用药需要结合病原学检测、流行病学和临床症状的情况下，经过诊断以后再用药。所以不建议家长在家自行给孩子用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用药给孩子身体带来的代谢负担和不良反应。另外，自行用药也会增加病毒耐药的风险。
3: 季星提醒，最有效的流感防护措施就是提前接种疫苗，建议6月龄及以上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员每年接种流感疫苗。
4: 接种流感疫苗不是打完马上就会产生保护的作用，一般通常需要在接种后2-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保护，我们建议呢，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完成接种。根据我们国内流感流行的一个特点，建议呢，每年是在9到10月份完成一个疫苗的接种，尤其对于我们的儿童、还有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一些高危的人群，接种疫苗可以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一个免疫的保护。
3: 如果经过临床判断确诊或者是疑似为流感感染的患儿，应该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最好在起病48小时内开始服用抗流感药物。同时，家长也不要自行给孩子增加抗病毒药物的用药剂量和次数。
4: 抗病毒药物起效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建议家长们要做好对症的用药，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医嘱给孩子服用退热药、止咳药等，减少发热给孩子带来的不适。如果出现病情变化，及时到医院就诊。
2: 楼市迈入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南京土地市场率先迎来复苏热潮。随着828楼市新政的落地，南京重磅推出新政后首批涉宅地块，为旺季楼市拉开了全新的序幕哈。那么同时呢，南京的市场热度也持续的攀升，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5: 本次推出的地块共计7幅，主要分布在城东的马群、城北栖霞山、江北新区等主流置业板块。作为新政落地后亮相的首批宅地，这一批次的地块具备极强的市场风向标意义，也正式开启了南京金九土地的供应大幕。整个九月，南京土地市场持续放量，全市累计挂牌15宗涉宅用地，形成了规模化多层次的供地格局。在本月集中供地当中，多宗优质地块亮点突出，其中浦口区江浦街道G40地块综合体量最优，出让面积超12万平方米，是本批次15宗地块当中出让面积最大、起拍总价最高的核心宅地，未来将会打造片区大型品质居住社区。 与此同时，9月30号南京将迎来安德门 G38 超低密度宅地出让，该地块容积率仅 1.2, 起始总价 8.23 亿元，起拍楼面价每平米18522元，是安德门片区容积率最低的。

0: 的居住用地，可打造差异化的高端低密住宅，有效填补区域改善型住宅市场空白。南京市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张辉说，
1: 今后一些低密的小地块可能更受欢迎，因为它的资金占用量小啊。低密地块呢啊，因为它到这个竣备到实现这个预售条件，它的这个时间会比施工时间会比较短啊，所以这些项目呢可能会更受欢迎啊，可能也会竞争更加激烈。但是对于一些大地块的项目，因为国央企有可能有实力的一些房企啊，因为这些大地块的项目容易做出大社区大院林的感觉，其实它的居住的这种品质其实更高的，所以说这两方面会适合不同的房企。
0: 业内人士坦言，828楼市新政出台之后，楼盘销售方式将会分为新预售和现房销售两种，无论哪一种方案均对房企的资金实力提出较高要求，房源上市时间也较以往要延长一年左右。针对新出让地块将会采取何种销售方式，目前仍然需要各地出台配套细则，推动现房销售模式的有序推进。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正式实施，江苏各地相继出台配套实施细则，在提取额度、申请条件、办理频次等方面因地制宜。新政推出后，各地公积金业务咨询与申请量明显上升。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启慧、无锡台的报道。
0: 南京此次支付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政策，能够提供物业费发票的提取额度按照发票的金额核定，家庭提取
3: 徐工 XCA4000 轮式起重机关键核心硬件90%以上都是自主研发，是目前全球吨位最大的轮式起重机，实际吊装高度超过190米，也被称为全球第一吊。徐工技师学院品牌文化部工作人员王杰介绍，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4: 尤其是大型的这个风电建设呀、基地啊都会用到，它的那个精密度要求非常高，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技工大师啊，都要求到就是厘米毫米的就才能去安装，吊的高的情况下它有风嘛，然后还有这个精密度你要就是契合非常的精准，所以说这个我们既要保证它的稳固不能有晃动，而且还要就是严丝密合的这个给它进行安装。
3: 展区的另一侧，一台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矿用液压挖掘机智能实训装置前围满了观众，大家都在排队等待上手仪式。据介绍，这套装置1:1还原真车驾驶的操作手感，功能及教学培训考试于一体，通过 3D 动画形式展现安全检查、液位油位检查、滤芯更换、电瓶保养等操作流程，加装 AI 套件后还能识别操作人员有没有系安全带、驾驶习惯规不规范。德国观众西格蒙德·阿诺德上手之后十分惊喜，他认为这个模拟的过程十分真实。
5: 我以前就是建筑工人，所以对这台机器很熟悉，它和我在德国使用过的机器没有什么区别，像玩玩具一样就能体验驾驶的过程，很有趣。
3: 如果说江苏馆展示的是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那么隔壁的江苏技工院校展区展现的就是技能人才的培养路径。在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的展位上，一套缩小版工业 4.0 生产线装置引来不少参观者。

0: 雨。那么27号，也就是中秋假期返程的高峰期，我们江苏还是会有小到中雨，特别是沿江和江淮之间。要特别提醒准备在27号啊假期最后一天啊选择高速自驾返程各位啊，因为看到根据我们气象台最新预报，在周日降雨的时候，我们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可能会伴有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毫米。也看到在假期过后的9月28到29号，我们江苏还是阴雨天。所以如果您想在我们江苏这个中秋来赏赏月，可能真的有一些难。好在呢假期3天气温还是比较适宜的哈。我们看到明天最高温苏南地区呢是在28到31度，苏北呢是在24到27度。
1: 四时风物皆流转，
2: 健康资讯不间断，
1: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2: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2: 情报站。
3: 情报站。
0: 好，也和此刻提问的好朋友小金鱼幽灵说一下啊，对，明天是中秋佳节，我们3天的中秋假期会有特别的直播，大家可以尽情的期待一下哈。好，再来看到今天的健康热搜话题。今天看到降压疫苗要来了，冲上多个平台的热搜榜。武汉一家生物技术开发公司正式宣布啊，研发的治疗型的降压疫苗一期研究达到了预设的终点，即将启动2期临床。那么这个疫苗呢，它一针效果可维持多个月，依靠自身的抗体来降压，有望解决很多高血压患者吃药依从性差的难题。那么这款的降压疫苗呢，并非是预防针啊，而是治疗性的疫苗。该产品是全球目前在研进展比较快的降压疫苗之一，但距离最后的正式上市还有几年的时间哦。
1: 四时风物皆流转，
2: 健康资讯不间断，
1: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2: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3: 情报站。
2: 情报站。
0: 双节临近了，明天就是假期了啊！请此刻正在听直播的咱们全省听众和车友，特别是家长们，不单单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啊，特别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哈。那么看到呢，此刻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而就在昨天9月23号，协同赋能向阳成长青少年抗逆力培育的实践探索德育活动现场会是在我们江苏南京九中正式举行，届时呢有一线的老师和广大的心理专家来共同现场解锁很多青少年心理韧性培育的成长答案。
4: 如何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挫折与压力，增强心理韧性与自我调适能力，是新时代德育工作的重要命题。课题展示环节，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老师王旭带来心理主题班会《抗挫逐光，逆风飞翔》。通过现场调查与分享，孩子们的压力逐渐清晰，学业压力排在首位，其次是人际关系，包括同学交往和亲子关系。学生朱希言说，刚上初一麻烦很多，
5: 时常会害怕自己不是第一名，自己不是班级里面最优秀的那个，之后我也会害怕我成绩不好，导致给家庭带来焦虑。我也非常非常害怕我睡得晚，然后导致我长不高，我也非常非常的害怕自己不被班里面同学喜欢。
4: 为了对抗这些压力，他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别人口中的完美小孩，上课积极发言，考试100%专注，尽力让老师喜欢自己。采访中不少学生都有类似的感受。南京九初老师王旭说，在压力排行榜中，学业压力排在了首位。
5: 所以刚进入到初中学习社当中之后，发现和小学的不管是学科的门数上还是难度上都有所增加，所以更多的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有部分就是和新同学的交往的问题，还有可能有一些是亲子关系啊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些压力。
4: 面对这些压力，仅靠老师日常观察和家校沟通远远不够。翁旭坦言，要增强学生自身的抗逆力，让他们学会遇到困难时自己去寻求帮助，自己从中走出来是更加重要的。
5: 今天这节课重点就是在于告诉他们，如果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从中走出来。

0: 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帮助自己战胜挫折。先要肯定自己，鼓励自己，并不是因为我不好，我本身就是很棒的，我只是没有遇到一个好的机遇，他自己就能够迅速的调整过来了。
1: 对此，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表示，通过班会把抗逆力这一重要的心理品质以多维方式向学生和家长渗透极具意义，特别是对现在相对比较封闭的成长方式中长大的孩子们来说，有课堂引领、家校合作、个案咨询和指导这种多元方式，帮助孩子认识自己、认识资源、获得能力赋能。
2: 遇到这种成长难题的时候，拥有自我救助的能力，也拥有向别人求助的能力，特别是把一个个体的抗逆力把它上升为一种班级的抗逆力，让每一个孩子既能看到自己的力量，又能够通过环境的营造让他们得到集体的或者一种生态的支持。也希望有更多的学校能够真正的重视当下快速的发展压力较大的这种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予以更多的重视。
3: 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道，吕杰、杨洋以医道解迷茫，愿您岁岁皆安康，愿您岁岁皆安康。
4: 四时风物皆流转，
5: 健康资讯不间断，
4: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5: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4: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5: 请报站，
6: 请报站。
7: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135尾号2481的中秋佳节祝福哈，中秋节快乐。想问大家，您此刻在干嘛呢？是正在幸福回家路上，正与家人团聚，还是和吕杰一样正在坚守岗位呢？欢迎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

0: 健康晚间道，洋洋旅节伴您调养身心没困扰。
1: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频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大南京上好朋友听众开心饭饭晚安的打卡和关注哈、啊，也非常感谢好朋友王丽的假日的祝福，中秋节快乐。非常感谢殷昌盛评论说，听到吕杰一个人声音又瞬间想起了以前的一路平安，真的特别感谢大家。我在刚才歌曲播放的时候看到大家留言，觉得心里非常的暖，眼眶也是热热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一直以来每一位听众对吕杰的支持。我们不管是出行安全也好，健康安全也罢，我们都要祝大家，也祝我自己吧，幸福平安啊。
2: 网络养生花样多，众说纷纭或你我，
3: 养生局里聊干货，理性康养不蹉跎，
2: 聊常识讲实操，
3: 科学养生自在安康。
2: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养生局。
3: 养生局。
1: 9月25号是中秋佳节正日子，您知道吗？也是世界的药师日。在月圆佳节，我们期盼家人平安健康，而在守护大众健康时，有一群健康

0: 的守门人，我们会去忽略他们啊，就是药师。药师呢，不仅是药房里抓药发药的工作人员，而且啊，还有更多的意义。那今晚我们的健康晚间道养生局将来好好说一说925世界药师日，我们一起月圆中秋，看看怎么去安全的用药啊。先来简单说一说世界药师日，它是国际药学联合会所设立一个健康纪念日啊，目的在于让更多人去了解药师职业，去推广更加科学的合理用药方式，减少用药错误，保障我们每个人的用药和健康安全。那么看到今年的世界药师日主题是赋能药师共筑健康未来，其实很多朋友在看病的时候啊，会把注意力都放在医生身上，非常正常，常常呢会忽略药师的价值，但其实药师它非常非常重要啊，也是咱们处方的第一道审核的关口。因为医生在开出处方药之后，药师呢会先来核对一下药物的配比和剂量，规避一些药物的冲突，避免药物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不管您是在医院的药房，又或在街边的药店，药师啊都在用他的专业知识帮我们守住用药安全的防线。那么在中秋的小长假，家人团聚出行聚餐变多，特别作息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哈。所以这个时候节假日也是用药误区的高发期，我们来梳理几个假期比较常见的用药误区吧。首先呢，就是不要去凭借旧的经验自行服药，比如说家里长辈本身有降压药感冒药，我们觉得好像症状差不多啊，就拿来自己用，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不可取的啊。因为比如说同样是头疼，但是引发头疼原因是千差万别的，适合别人的药未必适合你的体质，甚至还会带来一些像过敏啊、药物冲突等等安全的风险。记得哈，吃药千万不要拿来主义了。第二个呢，要去读懂说明书。很多人以为啊，比如说药上会写一日三次，就是早中晚吃完饭去吃，但其实标准的一日三次是指每8小时一次哈。这样做呢，为了去保障我们血液里面稳定的药物浓度，药效才能发挥到最好。还有呢，这个餐前餐后睡前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说明书的字眼你要去看准确了啊。那睡前服一般是指您睡前的15到半小时进行服用，那如果是缓释片和控释片是不能随便的掰开和碾碎的啊，
1: 勿以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目及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晚上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GGC 小茉莉。首先来看到过江通道中的环形，瑞阳大桥段往扬州方向，镇江南镇江西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北影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董包枢纽至董包南枢纽之间。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新区至东桥枢纽附近，苏南受放机场无锡东丁火枢纽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新仁新联枢纽连云港西路段。G25长深高速往连云港方向，溧阳上新洪泽路段。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玉器至横林枢纽之间。G2515延进高速往盐城方向，梁徐桥头枢纽附近。G2516沿洛高速往宿迁方向，石塘淮安西城子湖服务区附近。G2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石牌枢纽正宜枢纽路直路段。G2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沙家浜至襄城枢纽 往浙江方向吴中至吴江之间。 S17 苏台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罗西枢纽、常州高新区枢纽附近， S49 信阳高速往新宜方向盱眙路段， S58 沪常高速往常州方向太湖服务区、光伏、通安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都是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0: 全。目前水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

0: 胆结石患者，他的右上腹感到一阵的剧烈疼痛，别犹豫，可能是一些急性的炎症发作，比如说结石性的胆囊炎，请您尽快就医啊。好，再来看到，那如果胆结石它不疼啊，那是不是就没有关系，放任不管呢？肯定也是不行的。医生表示啊，结石如果长期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壁的增生，这其实呢也是一种慢性炎症的表现。那么看到根据目前科学的数据表明，从无症状的胆结石到胆囊癌变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胆结石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我们都知道其实胰腺癌非常可怕嘛，被称为是癌中之王，但是胆囊癌可是癌症当中的王中王，恶性程度就更高了。所以医生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是患有胆结石超过15年，哪怕你没有症状，或者说结石直径达到了2到2.5厘米以上，请您去考虑手术切除了啊。当然说到假期的健康，我们再来看到大家更为关注的，怎么去预防胆结石，怎么去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肝胆呢？其实这个时候啊，顺应自然规律很重要。我们中医啊非常讲究这个顺应自然规律嘛，其实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去护护胆。比如说春天阳气生发，我们适合调畅我们的情绪，多多外出，舒展我们的身心，少去生闷气啊。夏天呢要避免寒凉的冷饮，因为长期吃也非常伤我们的脾胃，正所谓脾胃安则胆腹安。那此刻正值的初秋，天干气燥，也需要去特别的疏肝理气。冬天呢，大家知道年底嘛，聚餐多，要节制一些油腻饮食，包括饮酒。所以看到啊，凡十一脏取决于胆，胆可是太重要了，也请大家要保持三餐的规律，减少一些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物摄入。我们一起从身边小事儿做起，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做起，关注健康，分享健康，做好疾病的早预防早筛查，好好的宠爱我们自己哟。
1: 2、3、4

0: 整体重量相对来说还是略微偏重一点，
1: 是
0: 应该有个两三三四公斤应该有吧，
2: 大概两三公斤，
0: 两三公斤左右应该是要有的。嗯，
2: 这个还是比较小一点。
1: 好的好的，厉害厉害。来，我们请各位归队啊，来回到座位上来。对，今天呢，
0: 哎，我不也是打网球的人吗？怎么突然开始喘了？
1: 就是还是很这很累的。对对对，
0: 对，是的，我刚想说就是练舞龙舞狮没有人会变胖。
1: 你所以你看到船涛了是吧？
0: 我想问一下船涛学长，就是你之前应该不胖吧？
3: 之前还行，没这么胖。
0: 你应该是比较偏壮，但是如果不练的话会容易变胖一些。
3: 对对对
1: 啊，是，对对对，
0: 所以组会真的有影响啊。
1: 好啊，那这个我们今天对河海大学龙狮社的专访马上接近尾声了哈。我们三位小伙伴第一次做客我们电台节目哈，然后接受了我们的访问。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是请你们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中秋祝福要送给谁的，可以在节目当中最后做一个结束的发言，好不好？
0: 做一个 ending。
1: 对，小白你先说
4: 啊。那刚好我也有个祝福，就是给我们那个校团委的王老师，叫刚才您说是王贵才，然后他的名字是叫王宇轩，是非常英气的名字。
1: 是，
4: 就是王老师之前呢给我们社团也给了很多帮助，然后呢他之前去年我据了解就是当时身体不是很好，然后

0: 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两位老师好。
0: 哎，来自哪里的朋友？
1: 我是来自宜兴的。
0: 宜兴的哈，欢迎您。您今天要唱什么歌呢？
1: 我前段时间听大家都在唱戏曲，我也今天准备唱个戏曲吧。
0: 好呀，您唱什么歌？
1: 唱个武家坡吧。
0: 哦，来，有请。
2: 三起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你就宽恕了我吧。啊啊啊，我的记忆往事包传。过年你守在寒窑，过年你孤孤单单，不等我去南平归，整整18年呢。我的
3: 歌是的，
0: 不是，他是因为那个就是装。

0: 它那个有点高，所以呢它那个就后面 key 有点游离。
1: 对，嗯，哦，在我感觉就是它唱了70%的好歌，但是70%在我这里也足够过关了，我把这一票投给他。对，
0: 我要听一下你家宝贝唱歌，听完我再给。怎么能让自己妈妈来参赛呢？对不对？
1: 对，孩子要勇敢一点，要走到前面来，
0: 啊、是不是？不唱首歌也要送个中秋祝福给大家，对不对？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嗯，好、啊，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小伙子啊。好，那这票我也给过啊。那恭喜你们获得了由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请记得电话不要挂哈、啊，留给我们导播老师记录一下你们家的快递地址，好不好？好，啊，电话已经接出去了啊。
1: 是的、
0: 啊，好，我们上半年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马上再来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我们稍后再见。
3: 扁担宽，板凳长。想

0: 纽约说的那个，
1: 我觉得应该在高一。
2: 初三
1: 呢，我哎呀，他说忙，初三才比较忙，相对来说，哎，怎么会猜错呢？我真是、啊。
3: 有一位叫做笑容的网友，他说太卡了。
1: 哦，请这位笑容的朋友呢，就是
3: 退出直播间，
1: 退出直播间，对对对，或者调一下自己的网络。右下角的这个转发键里面，它有一个清晰度是可以设置的哈、啊。如果各位想看就超清或蓝光的都可以啊。对，好，来来来。这个有人说什么打不进电话，打电话心都砰砰的，02596911转二号键，你们打到96911之后，它会有一个你要再换一个键，换到二号键，它就接通我们的这个导播那边了哈。来，这位同学呢，唱什么歌今天？
2: 嗯，唱。
1: 哦，我们等等他再打电话进来吧，没事，我们接下一路哈。来，下一路02596911转二号键，你好，来下一路热线，你。来，请我们导播老师，我们切下一路热线啊，我们切一下，刚刚又挂断了。你好，这位朋友。啊，两路都掉线了。
3: 啊，是不是我们的系统有点问题？因为我们的直播间也有朋友在说，刚才我打了，为什么打不进？对，
1: 他应该是可以打进的，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前面热线不都正常在接吗？嗯。来，我们朋友们试验一下，我们热线的时候到了哈，02596911。好，真出问题了。
3: 真的是热线太多了。

0: 好，我们来接热线哈，来看这位朋友的声音有没有问题。你好，
1: 你好，
0: 来自哪里的同学？
1: 苏州
0: 啊，你来啦！
1: 我基本上每天都要打，不然浑身难受。
0: 我们是什么止痒剂吗？现在我们的节目身上，来，你今天唱什么歌？大胆的告诉我。
1: 只想再赤裸裸，狼狈的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天星空，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OK， 这
0: 边
1: 可以了。
0: 嗯，唱得很不错哎。你平时已经有学过声乐吗？
1: 没有，我是业余爱好。
0: 业余爱好，那唱得很好，很有天分啊。来，杰斯老师点评一下。
2: 嗯，挺好的，这一票我给过。
0: 嗯，小学班。
3: 嗯，这一票我也给过。
0: 我也要给过哈，嘴硬之歌，所以这三首之一啊。我怀念的还有是什么来？我很难过，
3: 我不难过，
0: 我不难过，还有一首叫什么来着？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在他们投票的时候开始打，因为电台声音传输过来是有延迟的，不要听主持人的。啊，影伴人九说打一次电话一直等不，一直等能不能排到前面？我觉得还是打电话一个啊。行行行，我回头问问他的意见啊，等他再打进电话来，我们问问他啊。
4: 嗯，好的。
0: 啊，行，那就这么说了啊。那你的地址我就不记了啊。
4: 嗯，给各位一个祝福吧。
0: 啊，你说。嗯
4: 祝各位嘉宾、各位老师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算了，等等，
0: 阖家团圆不挺好的吗？就以这个结尾，我方便问，
4: 我多了十个，我一开始排练是不是说了十个？
0: 啊啊啊啊！你看你能不能说出五个出来？
4: 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寿比南山，财运滚滚。以及对这个交通广播网的，希望交通广播网在就是接下来日子里一路绿灯，以及希望
0: 绿灯。
4: 已经希望那位姐姐学业有成，成绩进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都能取得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好的，我的祝福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0: 你要学播音主持的时候记得来找我。
3: 真的很会，
0: 你这个圈真的绝对非常适合啊，太不怯场了。好，那就祝你也中秋节快乐好吧。我说不出来十个词儿啊，你这个比我厉害多了啊。
3: 希望他的。
0: 然后我们有听众也给你送了一个祝福啊，你要不要听？你要听吗？
4: 可以。
0: 他说希望他的老师可以给他很多额外的作业。拜拜了，写作业去了啊，赶紧挂电话，我们来换下一路啊。谢谢这位小朋友啊，来02596911转播二号键啊，今天我们倒数第二路热线吧，我们等会儿再接一路哈。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0: 来自哪里？
5: 江苏南京。
0: 南京还是南通啊？
5: 南京
0: 啊！你在上学还是在工作了？
5: 上班了。
0: 已经上班了。你今天唱什么歌？
5: 当兵前的那晚上。
0: 是什么？
2: 三年
5: 当兵前的那晚上
2: 啊！当兵前的那晚上
0: 啊！
2: 就军旅歌曲
0: 啊。来，有请。
5: 当兵前的那晚上，兴奋又紧张。翻来覆去难入睡，手心下了床，望着窗前明月光，心里空荡荡。父亲悄悄来身旁，扶住我肩膀，他这样对我讲：参军入伍把兵当。

0: 当兵为大葬，大葬就要大声葬，大声才荣光。我因本领靠苦练，越练人越强。莫要害怕苦和累，红炉出好钢。嗯，好，谢谢。
1: 来，我们就送给他一条毛毯吧。
2: 是的，好，
1: 恭喜你，
2: 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啊，获得一条毛毯哈，来，请我们导播老师联系一下哈。我们今天最后一路热线，我们02596九幺幺转播二号见。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3: 你们的电话太热线太热了，太难打了。
1: 您今天打的多长时间啊？
3: 打了有20多分钟吧。
1: 20多分钟，我为什么听您的声音感觉是我们的同行呢？
3: 不是同行。
1: 那您的普通话为什么会这么标准？是，
3: 因为我是北方人。
1: 您老家是哪里呀？
3: 老家是河南的。
1: 河南的，难怪呢。您现在在哪里？
3: 我在镇江。
1: 在镇江，从事什么类型工作呀？
3: 教师。
1: 就老师有这种语音的话，我跟你说，同学的这个普通话都会非常的标准。
3: 对，喜欢听这种老师说。
1: 好，那这位老师，那今天你要唱什么歌呢？
3: 我想唱一首《城里的月光》
1: 啊，天哪，这个夜晚听到这首歌真的哇太幸运了，来，有请。

0: 您是教什么科目的呀？
1: 我是教英语的。
0: 教英语的，您是教什么年龄段？小朋友还是初中高中的？
1: 中专。
0: 中专的啊，
1: 就是
0: 好，我知道。
1: 初中毕业以后上的。
0: 我知道，我知道。那要不这样子哈，哇，真的，我觉得今天这个 happy ending 真太完美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
2: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
3: 中秋快乐！
0: 我们中秋之后再见喽，拜拜。月半笑夜曲送给大家。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
1: 乡愁字字温柔，句句深情，写尽了海峡两岸无数家庭的离合牵挂与半生遥望。一道浅浅山海隔开了烟火人间，却隔不断根植血脉的眷恋与牵绊。请听《家书与归程》，一湾海峡隔不断的两岸血脉情。一座常州城，一脉运河水，承载着江南千年烟火，也藏着一段跨越海峡横断半生的骨肉思念。对于土生土长在台湾的毕一帆来说，常州从来不是陌生的地名，是父辈魂牵梦萦的故土，是血脉深处扎根的故乡。时隔半生，他终于踏遍山河，奔赴这场迟到已久的归乡之约。作家、策展人毕一帆，毕一帆的表叔葛俊霞，常州人。
2: 实不相信呢，也这一次能够相信不容易啊。
3: 对对对，谢谢你，谢谢你愿意见我。然后，那我以后可以常来吧。
2: 好好，谢谢你，欢迎欢迎。
1: 毕一帆今年56岁，是来自台湾的一名职业策展人。虽说出生成长在台湾眷村，但父亲江之冲则是土生土长的常州人。时间回溯到抗日战争时期，毕一帆的祖父江琛在中条山抗日战役前线壮烈牺牲，留下了奶奶葛祥英独自抚养父亲江之冲。
3: 机会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诱因，然后我是不是应该有勇气一点这样。那我真的不知道效率这么高，就是当我就是把这个信息给到江苏省台办之后，又到了常州台办这边，然后就接到电话了，然后说已经跟我这边的叔叔还有亲人们联系上了。
1: 常州市台办台商服务科科长汪浩。
4: 江小姐她这一次过来呢，提供的信息也比较全面，有住址，有那个联系电话。因为我们接到那边他们的基础工作做得比较好，就档案留得比较全，所以我们很快差不多半天吧就联系上了。
1: 毕一帆的表叔葛俊霞。
2: 生意他能给了
1: 毕一帆和表叔一家人游览了常州的千果巷、塔寺园等核心文脉景区，沉浸式读懂这座运河古城的千年底蕴。青果巷以京杭大运河南势河而建，坐拥江南名士第一巷的美誉。千百年来，这里文风昌盛，英才辈出，沉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承载着半部常州文脉。行走其间，江南水土的温润气质，千年古城的厚重底蕴，与父辈口耳相传的故土记忆缓缓交融，让毕一帆真切触摸到了祖辈生长、父辈眷恋的故土温度。如今对于毕一帆而言，这场半世归乡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未来他将把常州作为重点交流阵地，带领两岸青年走进千果巷、千年古镇等人文地标，以文化为桥，以亲情为纽带，搭建起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平台，让更多台湾青年走进大陆，读懂江南，溯源中华文脉。作家、策展人毕一帆
3: 希望，就是在对我来说，江苏常州不再是我身份证上的一个地标，我希望是真正的能够踏入这个城市，然后了解这片土地。也希望未来能够好好的在这里多跟大家交流。

青蓝釉色深处泛着铁锈般的锡斑，这是苏麻离青独有的印记，也是元青花难以复刻的古雅。数百年前匠人落笔的瞬间，这朵牡丹便永远一如你初妆。

风的清冷诗意恰好契合栖霞山的秋日景致。南京啊，自古就有春牛首秋栖霞的说法，栖霞山也是江南知名的赏枫地。栖霞山古时名叫社山，南朝其时名士名僧少不愿入朝为官，隐居山中，自号栖霞。他离世前将居所捐出社宅为寺，取名栖霞精舍，也就是栖霞寺的前身。社山也由此改称为栖霞山。山中还留存千佛岩，是江南现存最早的南朝石窟遗存。清代乾隆六下江南曾五次驻跸栖霞山，称赞这里为金陵第一名秀山，留下了不少御笔题刻。朝代更迭，风物变迁，栖霞山的秋景依旧年年如期到来。秋风漫过这些千年古迹，便催红了满山林木。待到赏枫时节，漫山红叶深浅交错，站在红叶谷抬头望去。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

0: 北京时间3点，
1: 在南京，在南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